0: 今天呢，咱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杨宝森先生1929年录制的《七星灯》当中的一段唱。这段唱呢，是当年在贝凯公司灌制的唱片。其实啊，您听一听，这段唱词里也嵌入了很多数字，不知道您听得出来吗？
1: 好。

唐人义，忠臣同。

问他洛阳城修复愿意他

0: 接下来咱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听这个唱段。
1: 那时候，我也不为母亲，当成将军的子弟。

我方迎波来到大陆。

冤枉了老爷，把他逼死了。

Yeah.

0: 心相会，安了心。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罗慧兰演唱的《宇宙风》选段。罗慧兰也是梅兰芳大师的高徒之一啊，他呢早年曾经和马连良先生一起搭班演戏啊，搭马连良先生的班演戏，后来呢在河北啊来任教。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宇宙风》中的几句慢板，这是顾先生点播的。

勇抗飞鹰。

当时方先生收他为弟子时已经是卧病在床了，但是还坚持给他说戏，把球派的代表作《赤桑镇》《铡美案》《摇旗》等等都给他捋了一遍。唐元才也不负老师的期望，学得非常瓷实，还凭借《赤桑镇》拿下了大奖。今天我们就先来听他唱的《赤桑镇》这段。

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的寻门嫡传寻令来女士为大家演唱。寻令来呢，已经很多年没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她很高兴地接受我们的邀请，专程赶来参加祝贺演出。她说她很想念上海的观众和听众。好，下面我们就欢迎她为大家演唱。请听寻派代表作《钗头凤》选段。

王少楼后来曾经为荀慧生、尚小云、雪艳琴等名家配戏。1930年5月参加了程砚秋的明和社，和程砚秋合作了十年之久。可惜的是，正当他在舞台上享有盛誉的时候，声带出了问题，嗓音湿润，只能告别了舞台。所幸运的是呢，我们现在还能从他当年的唱片当中感受他演唱的风采。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王少楼和尚小云合作演出的《打渔杀家》选段。

0: 了一阵过瘾啊，快来开门呐、啊！
1: 朋友们，接下来咱们就来听这出《太君辞朝》中的唱段，李德奎扮演佘太君，高宝贤扮演宋仁宗。
2: 啊，王。

下一套。

黄小秋出生在梨园之家，他的祖父黄桂秋有江南第一旦的称号，父亲黄正琴是小生演员。黄小秋小的时候在爷爷身边学唱黄派，长期耳濡目染，练成了一副好嗓子。上小学的时候呢，他跟随父亲学艺，在剧团训练班处处进进，小小年纪就被称为明日之星。当他20岁的时候，上海歌剧院和上海京剧院都想留下他，最后黄小秋还是选择了京剧作为自己的职业。好，接下来咱们来听他演唱的《女起介》中的唱段。

李炳书17岁从安徽到上海来进修，在这里他遇到了杨婉农先生。杨先生对他说，说你的嗓子挺好的，但是呢唱的不规范，我给你重新梳理，从头来过，你有没有信心呢？李炳书说，只要老师有信心，我就有信心，您把我当生坯子，从头来吧。在杨婉农老师的悉心调教下，李炳书的梅派唱腔规范了，咬字准确了，表演也更加细腻。后来李炳书还向魏连芳、严慧珠等老师求教，在艺术上有了质的飞跃。今天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李炳书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0: 今天呢，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名家合作的一版《打龙袍》。《打龙袍》这出戏呢，大家都知道啊，狸猫换太子当中的故事。那么演到这儿呢，讲述的就是包拯在元宵节请皇帝啊，也就是宋仁宗观看花灯。其中一个灯，包拯特地设计了，上面画的是张继宝不忠不孝被天雷打死的故事。宋仁宗认为这个灯是包拯借机要讽刺自己，就要把包拯斩首。这个时候呢，丞相王延龄来替包拯求情，并且请老太监陈琳说出了当年狸猫换太子的实情。那么宋仁宗听过之后，就赦免了包拯，斩了郭槐，迎接李后回宫。李后因为皇上差点错斩忠臣，要责罚于他，包拯呢就出了主意，让皇上脱下龙袍，用打龙袍来象征责打皇帝。好，以上呢就是《打龙袍》的剧情。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这个版本呢，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版录音，名家荟萃。这是1942年当年的一些京剧名家们在胜利唱片公司录制的唱片，由李多奎扮演李后，金少山扮演包拯，江妙香扮演宋仁宗，马富禄扮演陈琳，萧长华前世登官后世郭槐，关德贤饰演王延龄。这一组演员啊，可以说是当时的顶级阵容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赶紧来欣赏《打龙袍》的唱片录音。
1: 万岁有旨，包拯上。

0: 朝臣殿下愿吾皇万岁，
1: 天尊
0: 万万岁。
1: 方请将陈州放粮之事一一奏与朕知，
0: 留下本将我之龙母一郎，
1: 臣上龙之汗。不会呀，朕乃天下之孤爷诺一世，命官如此大白眼眼与包青何故？
0: 且慢，
1: 为何来？
0: 臣在午门以外设摆花灯大会，

五谷丰登大有年，我乃东关之爷，奉包相之命，搅拌花灯，举旗奔在此寺。

穿和气正，和和而胜正，山羊开山正，我四季平安正，五子多魁正，我六国风向正，七子八姓正，个八仙过海正，九子十成正，个四面埋伏正，这些个正，那些个正，往后瞧有一

0: 来，将咱真人拿下。
1: 且慢，
0: 为何来？
1: 为何将板凳人拿下？
0: 这样不忠不孝之凳，要他何用？
1: 凡是不忠不孝之凳，就是不忠不孝之人。陈朝显有，
0: 当面走来，寡人将他治罪。
1: 若论不孝，就是万罪。

0: 万岁包臣拿到
1: 押
0: 上殿来，
1: 押上殿来。
0: 好。

0: 金牌卷银牌照，卷牙不成林上殿。
1: 万岁有旨，要不成林上殿呐、
2: 林旨。

0: 亚父平生万万岁。
1: 嗯，
0: 不错，
1: 别错。
0: 二十一载，为臣选召奴婢。今日选召奴婢，不知有何国事议论？
1: 寡人也无知不明，要在亚父台前领教。
0: 有何事不明？何言领教二字？
1: 寡人是拿父所生，父父所养。
0: 我祖乃是李后所生，姨娘娘抚养。
1: 走，五海
0: 走。只因癸未年间，李后身怀陆甲，宫中有意刘妃，她欲内侍郭槐，乃是姑表之亲，在老王家前讨下收生代劳之意。是日临盆，她用金丝狸猫剥去皮尾，抵换我主龙体，到李后产生妖怪。老王大怒，推出午门以外就要斩首。多亏满朝文武保奏，将李后打入冷宫。那奸妃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到李后冷宫不清，约定八月十五火焚冷宫。不知李后身死存亡，算来也有二十余载，为何今日问起奴婢来了？
1: 今有包拯还朝，言道国泰已还债。
0: 既是国泰还债，当年老王游逛御花园，自得皇陵诗帕，上面有寇准的诗句为证。
1: 亲家可曾全记？
0: 奴婢全记。
1: 走，回来。
0: 走。春风得意花千里，秋雨杨葵过一枝，天降紫薇接送后，一对兴隆鬓雌雄。包拯既然还朝，不在金殿奉君，万岁差他哪里公干去了？
1: 只因他在午门桥办花灯了事，寡人将他问斩。
0: 万岁呀！万岁要斩将奴婢一斩，快活

不知罗密几分寸，

0: 万岁，刘娘娘赐金郭槐拿到，
1: 押上殿正来，
0: 押上殿来，
1: 好。
2: 呵，这一朝的奸党啊，
1: 韩大郭槐见了寡人为何不跪，
2: 错故之臣岂肯跪你，
1: 退去三条，
2: 说了三朝元老斩我不得，
1: 将他罪罪反断，
2: 这倒干脆，
3: 拿了衙役。
1: 报请怎样迎接国太爷还朝，
4: 准备龙旗奉年，迎接国太还宫，
1: 好办。

0: 官曹，双父不明如何是好？
1: 就在此时，失败相安，哀求上苍，倘若天赐光明，也未空虚。
0: 好，相安此时候，
1: 相安此后。

0: 臣殿下，愿母后千岁。
1: 啊，
0: 我把你这无道的昏君。

空心。

0: 袍欢朝，光如寺打扮，爷爷与众卿火空。
1: 儿臣领一命，
2: 领教。

0: 哦，你说恼恨你爹娘不应该把你卖入昌门，不错，有你这么一说。本来嘛，为人父母就应该教育子女成人，绝不该卖女为娼。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想他二老一定是被逼无奈，但凡有一线之路，能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卖入娼门吗？事到如今了，你再埋怨他们不也是晚了吗？不说这个了，走吧啊，
1: 走啊，
0: 哎，走吧。

怎么着？你说沈雁林不好？孩子，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想那沈大官人花了那么些个银子钱替你赎身，本来吧是件好事，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他跟皮氏过得好好的，丑不冷的又把你弄在家去了，这天长日久的就免不了醋了酱了的，这就叫醋。

后，你说皮氏不应该用药面毒死夫君。傻孩子，你错了，皮氏这碗毒药面本来是要害你一死啊，没想到叫那倒霉的沈叶林他替你吃了，当时呜呼哀哉，这也是他有俩糟钱买了个自找奇货吗？

就在哪儿？听我告诉你说，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这衙役三分不吃你们这打官司的，他吃谁去呀？就拿你这档子事儿来说吧，甭说他们，就连我呀还闹了双鞋穿呢，你说这个都没有用。

倒霉两家的啊，说来说去连洪洞县都没好人了，这不用说连我也在其内呀、啊。不是好人咱们不办好事，来来来把这个给我。

0: 弟弟，
1: 你甭理我。
0: 弟弟，
2: 我不是好人。

0: 说苏三呐，可真有你的啊，气能把我给气死，可是这一哄呢，拿你那小手一呼了我这老胸脯，我这气呀、啊、全都跑了。说正格的嘞，这儿离省城不远了，咱们还是带上点好啊。不要紧的，咱们把状纸藏在行家之内，少时见了杜天大人，必然当堂劈肘开枷。哎，这可就递上去了啊！
1: 此计甚好。
0: 来来来，带上带上。

接下来呢，我们播放一段《举鼎观画》选段。这个戏呢，近年来演出的比较少了，其实呢，也是一出骨子老戏。这出戏讲的是徐策用一幅画对薛娇讲明了他的身世。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关仲天演唱的这段《举鼎观画》。

今天首先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听众江女士点播的小林童杨建中先生的演唱，这是四进士当中的一个片段啊，我们就从三公堂当中的这几句散板来开始听起。

爹去了东塔院。

你怎何难上台前？你去南京随地门人，我三人从来不相认，总是别与你们。

然了此般，我为你陪家担负边外去从军，可怜我

损失我黑马大小子。

0: 方出身吗？
1: 各位大人，好像是在刘林与我们协同之地那位先生啊。
0: 哦，这位大人，好像在刘林与我们协同的那位先生。
1: 但是，
0: 在我看来，果然不错。你们在此讲些什么啊？
1: 啊，不，这位大人、哦、好像是在刘林与我们协同之地那位先生啊。
0: 是他，
1: 是他，
0: 看得清，看得清，认得准，
1: 认得

看得出来你人的命，我从军的时候岂能不承认，而是你庙中茶香尊称青天老大人，我心高我官本有罪，我有壮志高

三方为黎明，任他人回朝转，在你面波上雕。

法，你是好的领导。

0: 不到我的一个老虎死得疼。
1: 关云长离开曹营，千里走单骑去徐州找刘备和张飞，路上过五关斩六将，所以这出戏呢也叫过五关。周信芳大师曾经演过这出戏，接下来咱们就来听戏派传人裴永杰演唱其中的选段。

场段。

接下来呢，同样是江女士点播的梅派名票孙元木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了，这也是从现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当中剪辑出来的。这段《一家人》文编报雄心振奋，我们都耳熟能详了，咱们就一起来欣赏。

好的，朋友们，金匮亚运进行到这会儿呢，我们要满足一些听众朋友们的点播要求，为他们播放的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一些京剧名段。今天首先我们要满足听众顾先生的点播要求，为您播放的是李崇善演唱的《南阳关》选段。《南阳关》这出戏呢，谭派名家演的比较多啊，李崇善先生也是谭富英先生的高徒。今天呢，我们就听他演唱的其中的一段戏皮。

轮滑梯行天桥，湖海中两位哪条，苏南将儿哪去了，绝了武家后代的庙，张英才肯头苦哀悼，帮我跑身如一条，九朝一日大仇报，刀烧香万点灯，红中点了

秦慧生幼年进三乐科班学河北梆子花旦，用艺名白牡丹。出科以后改演京剧，他善于表现封建社会的青少年妇女。他的唱腔和表演对京剧旧有的城市做了较大的突破，强调刻画人物的个性，生活气息很浓厚。他在悲剧《红楼二游》中前演尤三姐，后演尤二姐，同一剧中刻画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显示出卓越的表演才能。他的创作剧目较多，戏路很宽，塑造了《钗头凤》中的唐慧仙，《寻冠娘》中的寻冠，《杜十娘》中的杜十娘，《金玉奴》中的金玉奴，《红娘》中的红娘等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其中大都表现对被迫害最深的下层妇女的深厚同情，抒发反封建的思想感情。荀派风格自然洒脱，活泼多姿，秀丽精巧，用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个诗句倒是可以形容荀派的，有如春风里水中的生物都活动起来了，洋溢着蓬勃的生机和青春的活力。请听荀慧生演唱的几个唱段，《红楼二游》。

恩德。

0: 声了谢。
1: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李宗义演唱的《斩黄袍》片段。李宗义扮演赵匡胤，王全奎扮演郑恩。

0: 谢大的儿子，活谢大的儿子。
1: 我喜从何来也？
0: 头戴冲天冠，身穿这黄袍，做了皇帝了，岂不是一喜呀？
1: 这冲天冠，这黄袍是哪里来的？
0: 这个
1: 上苍所赐。
0: 上苍所赐。

0: 江山也在你，不做江山也在你，为何选此断剑呢？
1: 何必如此？岂知天地残，直到上苍，天赐哪家国号，哪家居长盛？

0: 三千岁请过来。
1: 先生说啥？
0: 请天上一笔。
1: 又来取消啊？
0: 怎见得？
1: 宁七三老生不是子，岂不是取消吗？
0: 今日原要过不是子的。
1: 怎么原要过不是子的？
0: 真是。
1: 哎，好好好，回来回来回来。
0: 三千岁，你这是怎样的拿法呢？
1: 这还要个名堂。
0: 什么名堂？
1: 神仙一把抓。
0: 好个神仙一把抓。
1: 当年大国登基之时，也是三老成这一杯。如今二国登基，又是三老成这一杯。有道是万里江山一点美。

0: 天照啊！先生请，
1: 不敢万岁请。
0: 御卿请，
2: 不敢万岁请。
0: 三弟请，
3: 二哥你就坐看看吧。
0: 此事宣朗不

0: 朋友们，刚才我们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马派名家朱强的演唱啊。说到马派名段呢，很多的戏迷都会先想到《甘露寺》中的一段《劝千岁》。今天呢，我们也是应我们的听众张女士的点播要求，为您播放朱强演唱的这个名段。

我情商待第四。

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这几个节目啊，选自的剧目都是和曹操有关的。首先就是《捉放曹》。《捉放曹》呢，说的是曹操啊，当年还没成气候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他行刺董卓没有成功，被缉拿归案。公堂上，他用言语打动了县令陈宫，陈宫最后是和他一同逃走。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和曹操有交情的吕伯奢，被邀请到家中做客。在吕伯奢家中，曹操听到了磨刀的声音，误以为吕伯奢要杀自己，于是决定先发制人，杀了吕氏全家，还烧毁了房屋。这两个人呢，又开始亡命天涯。通过这件事情，陈宫对曹操是非常的失望，加上曹操说出了那句名言，宁让我负天下人，是不让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对于陈宫来说好像是晴天霹雳一般啊！这个人不是什么治世名臣，分明是乱世奸雄。戏演到这儿，陈宫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唱段，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这段唱腔的开头和其他慢板的起唱是不一样的，而是用了高音啊，如同横空出世，听他言的他是一个高音，也是表现了陈宫复杂的心情。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于淑妍演唱的这个唱。

朋友们，刚才药茶记这出戏是久不见于京剧舞台的老戏了，当年是卧云居士留下过一张唱片。其实这个戏是很精彩的，这是一出老旦和文丑的对手戏，很多剧种都演这个故事。这几年药茶记又被挖掘整理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当年王金华演唱的药茶记中的一段二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名字里头有黄字的戏。这出呢是黄鹤楼，也叫刘备过江，和单刀会有点类似，都是讲的东吴为了讨回荆州设下宴席，请蜀国的人来赴宴。只不过单刀会是鲁肃请关羽，关羽带着周仓，这里呢黄鹤楼是周瑜请刘备，保镖呢换成了赵云，最后啊都是蜀国的人全身而退，东吴计谋没能得逞。这次因为设宴的地点在黄鹤楼，所以就成了这出戏的名字。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姜妙香演唱的其中周瑜的唱段，这是周瑜在宴席上和刘备和赵云对话的情景。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姜妙香演唱的《黄鹤楼》选段。这出戏呢，现在看到的机会不多了，但是呢，很多人听相声啊，经常能听到相声里头有一段腿子活，也叫《黄鹤楼》。两个人歪唱这出戏，一位呢冒充是资深票友，学唱诸葛亮，唱着唱着呀，这个调也找不着。

这段相声呢，很多相声名家都非常的擅长，很多人呢听相声喜欢上了京戏，入门就是这段黄鹤楼。今天呢，首先我们要一起来听高百岁先生的京剧唱段。高先生他出生在北京，小的时候呢跟着父亲去票房听戏，也学会了很多唱段，像锁五龙啊、探阴山啊等等。他八岁开始正式学戏啊，十岁呢就带艺进傅连城科班，一开始学花脸，后来改老生，得到刘洪生的指导。他呢也是演流派戏初露头角，有小刘洪生的美誉。不过在后来呢，高百岁为了拓宽自己的戏路，还学了汪孝农的汪派戏和高庆奎的高派戏，还学了不少关公戏。今天呢，首先我们来听一段高百岁演唱的《逍遥津》选段。

下牙齿。

0: 翠花。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小翠花和萧长华合作演出的打刀片段。打刀这是一出三小戏，说的是赵匡胤年轻的时候到南方逃亡，因为手边没有趁手的兵器，就找到一位铁匠叫吴衍能，让他来给自己打刀。这个戏呢是以铁匠夫妻二人斗嘴为主，由萧长华扮演铁匠，由小翠花扮演铁匠的妻子。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片段。
1: 这怎么了？这是你气我，你
2: 打
1: 我，我打你，
2: 哎
1: 呀，打你，我打你，
2: 怎么打我？用什么打我呀？
1: 用什么？全部弄拧了。
2: 怎么拧了？
1: 我说没什么，你说有什么？这不是诚信吗？
2: 我说有什么了？
1: 哟，你说有什么了？你说有什么？刀劈子是你说的不是？
2: 嗯，刀劈子，刀劈子，
1: 嗯，
2: 铁是铁，混蛋打死王八蛋。
1: 你这，哎，得成。我说没有渣子了，你又说什么来着？
2: 我没说有渣子。
1: 你说什么水火炭？
2: 水火炭，水火炭，渣子渣子，混蛋杂种王八蛋。
1: 哎，这也成。那么我说没了火了，你说什么来着？
2: 要我没说有火呀。
1: 你说什么长明灯啊？
2: 啊
1: 啊，灯
2: 当
1: 是
2: 当火是
1: 火，混蛋杂种王八蛋嘞！
2: 你可好？你也学会了啊？
1: 你骂了好几句了吗？我告诉你，赵匡胤杀人不眨眼。回头有了刀便罢，要是没有啊，杀你管你点你，没太爷的事情，我睡觉去了。
2: 要他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我说你回来，
1: 讲一串不管来回。
2: 我你回来不回来呀？
1: 我不回去怎么着？
2: 不回来，
1: 哎，
2: 连胳膊带腿给太太都滚回来。
1: 哎，你叫谁滚回去？
2: 叫你滚回来。
1: 你敢叫我滚回去？
2: 哎，叫你的滚回来。
1: 就凭你这么一声。
2: 哎，就是我。
1: 这话说得通情嘞，我倒得回去。我回来怎么着？
2: 我问问你，赵匡胤家门谁开的？
1: 那是我开的。
2: 谁把他让进来的？
1: 我让进来的。
2: 买卖谁应的？
1: 我应的，怎么了？
2: 还是的，赵匡胤家门你开的，人你让进来的。买卖女婴的三更时分有了刀便罢，要是没有啊，杀了你，剐了你，撇了你，没有太太的事情，
1: 是
2: 太太呀，还瞧不热闹呢。
1: 哎，别
2: 我这睡觉去了。
1: 得，别睡觉去，嘿，帮着我打刀吧哈。
2: 嗯，
1: 你回来，
2: 讲是一份不管来回。
1: 你也照样的还我，这。你真不回来了？
2: 不回去。
1: 就凭你？
2: 就凭我？
1: 你也是连胳膊带腿给这太爷滚回来。
2: 怎么的？敢叫太太滚回去？
1: 哎，
2: 不叫你吗？
1: 怎么着？
2: 哟，这小子说话我挺爱听的。
1: 你瞧爱听。
2: 我倒得回去。
1: 我们两口子一块骨头。
2: 回来了怎么样啊？
1: 你敢说三声不打刀不敢？
2: 太太的嘴有的劲儿说，
1: 你敢说？
2: 你听着，
1: 我听着呢。
2: 一个不打刀
1: 啊，
2: 俩不打刀，仨不打刀，不打刀，不打刀，不打刀，定了。
1: 哈哈，好东西啊！

0: 三天不打是上房揭瓦呀，今儿个我要管着管着你。
1: 你敢？
0: 你敢？你瞧我敢不敢？
1: 嗯，
0: 啊、
1: 你打，我瞧你怎么打。
0: 真格的嘞，您那还不帮帮苦哈哈吗？
1: 哟，这块骨头，起来吧。
0: 那、哎、怎么着？
1: 帮了你了。
0: 你这敢不帮我？
1: 走搭伙去。
0: 哎，得搭伙去。
1: 哎，
0: 哟、哎，你慢着点啊！
1: 为了再买，
0: 不用你的钱不是？你看这上头多脏啊！是的，
1: 没买卖。
0: 哎，得我扎上。
1: 哎，我拉了。
0: 哎呦，说，
1: 哦，怎么了？怎么了？
0: 迷了眼了。
1: 迷眼了。
0: 哎，迷眼了。
1: 你哪只？
0: 迷这只。
1: 哦，这只。
0: 这只。
1: 那只。
0: 这只。
1: 要有种的没有啊？
0: 就是这只。
1: 就是这个呀。
0: 哎，
1: 过来过来。
0: 哎，过去。
1: 我给你吹一吹吧。
0: 好劳驾。
1: 呸！
0: 咦嘿，好嘞！
1: 怎么好啦？
0: 一吹就好嘞。
1: 哦，
0: 哎呵，扎

0: 得得得，打呀
1: 打呀打
0: 打打打，哎得得得得，
1: 哎
0: 哎这，我只说得了得了的，
1: 怎么了？
0: 干了口子，你瞧瞧这是怎么着？
1: 要他？
0: 哎呦，呵呵
1: 呵怎么了？
0: 烫手了，
1: 烫了手了呀！你这埋怨谁呢？
0: 我这埋怨你呢。
1: 埋怨我呀？
0: 嗯。
1: 我还要埋怨你呢。
0: 你埋怨我什么呀？
1: 我得问问你。
0: 问什么？
1: 你这打刀跟谁学的？
0: 太爷祖传三代。
1: 三代。
0: 哎。
1: 我问问你，头一半是谁呀？
0: 头一半是我爷爷呀。
1: 哎。
0: 那嘴儿尖他还掉了去了。
1: 二一半呢？
0: 二一半啊。
1: 啊。
0: 是你公公。
1: 哦，公公。公公是说啥？你们家有四个和尚？
0: 你们家才有四个和尚呢。
1: 那么什么公公啊？
0: 你瞧，就是娶你一下轿子，受封你的那个呀，那就是你公公。
1: 哦，一下轿子，
0: 哎，
1: 受封你的那个，
0: 哎，那个
1: 又当家的
0: 啊啊！
1: 我可忘了，正格的怎么个长相来的？
0: 你把长相都忘了，这是胖胖的，两撇胡子，挺富态的那位。
1: 胖胖的两撇胡子，
0: 哎，
1: 呵，这有胡子可不少，
0: 哎，
1: 都是吗？
0: 没那么些个。
1: 那么有几个呀？
0: 不能几个，就是一位，
1: 就是一位。
0: 哎，
1: 那么他是谁呀？
0: 他是我爹呀。
1: 哎，
0: 好，绕了去了，这下更坐实。
1: 那么第三辈呢？
0: 三辈就是太爷我，
1: 就是你。
0: 哎，
1: 你这打刀跟谁学的？
0: 跟我爹学的，怎么了？
1: 你爹呀？
0: 啊，
1: 他就不是东西。
0: 哎，你怎么骂爹话啊？
1: 怎么？
0: 嗯，
1: 教过别人还可以，怎么教过自个儿的儿子？
0: 往哪儿派？
1: 他还要留一手吗？
0: 要留哪手了？
1: 嗯，这就告诉你嘛。
0: 那么怎么是呢？
1: 你呀，
0: 啊，
1: 你得叩头尊师。
0: 还得叩头尊师？
1: 哎，
0: 我哪儿找师傅去？
1: 我就是你师傅 啊！
0: 你就是我师傅
1: 啊！
0: 哎，没法子，为学能耐就得尊师啊！得，老师，哎，您的指教吧。
1: 嘿嘿，听我告诉你，
0: 您说，
1: 这个打刀 啊！

0: 的。
1: 有什么规矩？
0: 小锤盖领大锤的。
1: 嗯，
0: 要打个定光定，定光定。
1: 嗯，
0: 定光定光定光定。
1: 哦，还要打个定光定。
0: 对了，
1: 定光定。
0: 嗯，
1: 定光光光定。
0: 定光定。
1: 定光光定。
0: 哎，领完了吧？
1: 啊，
0: 还是小锤盖领大锤的。
1: 怎么领啊？
0: 往上一举，
1: 一举；
0: 往下一落，
1: 落。
0: 要打个
1: 啊，
0: 跳。
1: 啊，小锤子拧大锤子，
0: 嗯，
1: 哎，往上一举，往增子上一落，
0: 对了，
1: 还要打一个 K 片，
0: 哎，
1: 啊，
0: 嘚片，
1: 哎 ，K 片，
0: 哟，你怎么这么笨呢？
1: 笨
0: 舌头啊，往上一卷，
1: 哦，嘿片，
0: 嗨，
1: 啊，
0: 说不上来呀，你不是东西，
1: 那么嘚片，
0: 哟。这你怎么说上来了？
1: 你骂人吗？
0: 贱骨头吗？
1: 有那么点儿，嘿嘿，又我着了。

0: 这火城哎，打呀打呀，打刀啊，哎，打刀啊，哎哎，打刀啊！
1: 我的妈耶！
0: 就是你，坐定啊，嘿嘿，本家坐定啊！
1: 我的妈耶！
0: 这是诚信吗？不打到了，我打你吧！我打
1: 你！用什么要打我？用什么打我呀？
0: 用什么打你？没活干活，有了活你嚎腾，你嚎腾什么你？
1: 我委屈。
0: 你委屈？
1: 嗯。
0: 你怎么委屈？
1: 白天打刀，累天打锤。
0: 嗯。
1: 到了晚上，要吃没吃，
0: 嗯，
1: 要喝没喝，
0: 哟，
1: 怎不叫委屈呀？
0: 嗯。
1: 偏委屈。
0: 那是委屈。
1: 爱委屈。
0: 那爱委屈。
1: 我。我的妈呀
0: 又来了你呀、啊、这个人呐、啊、真是顶着福的不知足啊一个铁匠的媳妇你还要怎么着你瞧这个穿上几身的刺儿啪一脑袋翠花这我哪样的对不起你吗
1: 这个呀
0: 啊
1: 是他太太的嫁妆
0: 嫁妆啊
1: 嗯
0: 一顿酒我就啃两盆
1: 那是鸡嫁妆
0: 我也没说鸭子嫁妆啊
1: 嗨我这会儿 啊,
0: 啊
1: 谁也不埋怨呐
0: 哎你就认吧
1: 埋怨媒婆子这个老东西
0: 哎你干什么埋怨人家呀
1: 本来嘛他把我妈给钻了
0: 他有多大手会把你妈给钻了
1: 什么呀
0: 嗯
1: 说话给钻了
0: 那怎么钻了呢
1: 一说的时候啊
0: 嗯
1: 呵
0: 哦
1: 挺大这个大铁铺哦
0: 你瞧这会儿三面楼一个戏台这个铁铺还小吗
1: 嗯我们过了门子一瞧 啊,
0: 啊
1: 四旮旯空要什么也没有什么
0: 要四旮旯空
1: 嗯
0: 真是屈信呐、啊、太爷娶你的时候管保是三套信的吧
1: 什么呀
0: 砂锅
1: 有砂锅了哟
0: 你知道那是哪儿的
1: 那是哪儿的
0: 哎到我们到底李瑶的
1: 哦李瑶的
0: 啊这是李瑶砂锅
1: 要不要脸的吆喝上来
0: 你这吆喝吗
1: 永嘉、
0: 啊、
1: 嗯连个炕席都没有
0: 这有炕席没有
1: 嗯
0: 那么你们家又有什么呢真是
1: 我们家呀、
0: 啊、
1: 没配送二亩人参地吗
0: 哎呦你还提那二亩人参地呢这是啊那天我赶集去 啊,
1: 啊、
0: 碰见我们大舅子了
1: 哦
0: 在那儿卖人参的
1: 对了
0: 嗯
1: 他就爱做那个买卖
0: 嗯吆喝的挺欢实的
1: 怎么吆喝呀
0: 好热烈白鼠啊
1: 白鼠啊、
0: 嗯、
1: 那就是福地的人参
0: 啊那是福地的人参呐、
1: 啊。
0: 啊到了山东还叫地罐呢。
1: 到了天津还叫三玉呢嘛。
0: 呀呵想不小鱼子嘛。
1: 还不大的盐肚子嘛、嗯。
0: 我怎么一点便宜没有啊
1: 要当家的。
0: 啊
1: 你还提赶集呢。
0: 啊
1: 你那天赶集去了。
0: 嗯
1: 我跟家里怪闷得慌的、
0: 哎。怎么着
1: 我在门口啊卖米袋。
0: 哎你给我摆门市。
1: 打那边呀
0: 啊, 啊
1: 来了俩老婆。
0: 啊来俩老婆怎么着
1: 一个认识我的
0: 啊
1: 一个不认识我的
0: 认识你的怎么样不认识你的又说什么
1: 那个不认识我的可就说了
0: 啊
1: 说哟
0: 哟
1: 你们瞧啊
0: 瞧什么呀

0: 来的？分个俏皮小媳妇儿啊。
1: 你这本来不含糊吗？
0: 那个认识我的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呢？
0: 说你连他都不认识。
1: 那么他是谁呀、
0: 啊、他就是铁匠吴眼能的媳妇儿吗？
1: 对，吴大太爷的媳妇儿。
0: 那个不认识我的可就说了。
1: 啊，说什么？
0: 哟，瞧这个人多好啊。
1: 啊，是啊。
0: 真是干净。
1: 干净。
0: 麻利。
1: 麻利。
0: 看哪儿有哪儿。
1: 是吗？
0: 撑得起。
1: 啊。
0: 炕上一把。
1: 什么？
0: 剪子。
1: 剪子。
0: 地下一把。
1: 又是什么？
0: 铲子。
1: 有铲子。
0: 过日子人啊。
1: 啊，
0: 倒是过日子人。
1: 是
0: 吴乃仪呀。
1: 哟，哪一样？
0: 叫一个人啊把这带了坏了。
1: 谁把这带了坏了？
0: 哟，天可不早了
1: 啊，
0: 别说废话了。
1: 嗯，
0: 快打刀吧，打刀吧。
1: 别的心里是病，你总得说。
0: 总得说呀。
1: 哎，
0: 就是你把我给带了坏了。
1: 我怎么会把你带了坏了？
0: 不把你呀、啊、把我带了坏了。
1: 怎么样？
0: 把你呀、啊、
1: 嗯，
0: 比了一个物件呢、啊、
1: 不用说了，哪庙这么位罗汉。
0: 你呀、啊、你出汉吧。
1: 谁说不是呢？
0: 把你比算呀、
1: 啊、
0: 有这么长
1: 啊，这么长，
0: 这么害
1: 啊，嘿嘿，金条。
0: 金条啊，
1: 嗯，
0: 炉条吧。
1: 那哥们还折的、嗯、
0: 一根枣木卷儿。
1: 太爷还是卷儿呢，
0: 有点卷儿了哟。
1: 你这么一说呀，
0: 嗯，
1: 就勾起我的尘烦来了。
0: 什么尘烦呢？
1: 我那天赶集呀、啊、刚一拐弯啊，我就碰见俩老头嘛。
0: 哟，没有我这俩老婆招不出你俩老头来。
1: 俩老头还是老婆招的呢。
0: 哦，
1: 也是一个认识我的，一个不认识我的。
0: 认识你的怎么样？不认识你的又说什么呢？
1: 那个不认识我的就说了，有
0: 有，
1: 哪儿这么个俏皮小鬼儿呢？
0: 呀，我的妈哟，他还俏皮呢。
1: 那个认识我的可就说了。
0: 说呀。
1: 呵，你连塔都不认识了。
0: 塔呀，还都是和尚的坟呢。
1: 哎呦，那就是铁匠吴眼能嘛。
0: 哦，能儿呢，小子。
1: 哎呀，别小子，摘了帽子还是你老子呢。
0: 别胡说了。
1: 哎，真是好手啊。
0: 好手。
1: 好能耐。
0: 好能耐。
1: 好本事。
0: 好本事。
1: 好汉子。
0: 好汉子。
1: 哎，可惜一样哦。
0: 哪样啊？
1: 真是个过日子人啊。
0: 过日子人。
1: 车辙土都往家里兜。
0: 那是捡煤糊的。
1: 哎，就是一个人把他带了坏了。
0: 哟，谁把你带了坏了？
1: 得了，不说了，打刀吧。
0: 你等等吧，等等吧。
1: 啊，怎么着？
0: 你爹的心里也是病。
1: 嗯。
0: 你也说吧，不说不成。
1: 总得叫我说。
0: 总得说。
1: 就是你把我带了坏了。
0: 我怎么把你带了坏了？
1: 非但你把我带了坏了，把你比了个物件呢。
0: 得了，别说了。
1: 怎么样？
0: 地是哪庙里的？怎么一位娘娘？
1: 哎，有我这个穷罗汉，就有你这个破娘娘。
0: 那是。
1: 哎，把你比作这么大，上着一个尖儿的一个窟窿。
0: 哟，
1: 嗯，
0: 哦，我知道了。
1: 什么呀？
0: 是蜜桃。
1: 有蜜桃了，枣窝窝。
0: 枣窝窝，
1: 哎，
0: 嗯，我们那枣窝窝吃的，
1: 嗯，
0: 你这枣木角儿 啊,
1: 啊，
0: 一点用处也没有。
1: 什么枣木角儿没用处啊？
0: 嗯，
1: 嘿，拿饼铺来的擀面杖不是枣木角儿做的？
0: 得来钢块，
1: 一穗儿，
0: 怪方
1: 一阵儿，
0: 枣木棒槌
1: 一对儿，哎呦，我着了。

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邓沐伟演唱的《木虎关》选段。1981年，邓沐伟拜方荣祥为师，得到方先生的指点。邓沐伟在宗法球派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条件，又融入金少山金派的韵味，受到很多戏迷的肯定和喜爱。接下来我们来欣赏邓沐伟演唱的《大宝国》选段，其中李燕飞由李珊珊演唱。

道。那么这一段唱跟上一段相比，曹操的心情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好，咱们再来听袁世凯演唱的《华容道》当中的唱段。

0: 真心应乐之马，喜笑我欢乐天
1: 吃眼睛。

是余淑妍演唱的。接下来的这个情节呢，就是陈宫跟曹操投宿在殿中，曹操是呼呼大睡，陈宫睡不着，一夜无眠，想起曹操啊，这心狠手辣，枉杀无辜，怪自己当初看走了眼，错放猛虎下山。这里头呢，用了一段慢板啊，是二黄慢板大段的探武。

魂魂逍遥，走啊！

性格和剧情了。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他演唱的《叹英雄失势入罗网》，这段是名段啊，《战太平》当中的唱段，我们一起来听。

将他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尽拜手下。身披豪袍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官高居先，被压老夫。此事我知，就不说。

谁料此事思前想后，时时的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他连吃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吧，相如，你虽然在我之面前得宠，休在老夫面前称什么英雄好

人人走得空空空，脱去那担，把自豪。

将将军我曾当将军来在

0: 上清了。来的干事伍子胥，这个啊，老张，俺不是伍子胥，老张不要人查了，将军不必害怕，老汉乃山中隐士，但将何方？俺便是吴云，老张何以知晓？那日路过赵官，见悬挂画图，与将军面貌相似，故而冒叫一声，多有得罪。
1: 岂敢！
0: 将军今欲何往？
1: 哎，我有满腹的怨恨，要到吴国写兵报仇。请问老张，哪条道路可通吴国？
0: 将军，你来看，此年俱是高山峻岭，将军若到吴国写兵，非从赵管经过不可。
1: 可有别路？
0: 并无别路。
1: 不不不不

死啊！

0: 将军不必悲泪，此地离老汉舍下不远，请到庄中叙谈叙谈。
1: 哎，萍水相逢怎好他交啊，
0: 四海之中乃为朋友。来来来，待老汉与将军牵马，
1: 这就不敢请哪。
2: 当代西南水在东，山水相连迟迟通，五湖四海斋朋友，人道逢时不相逢。
3: 迎接家宴，
0: 将马带进去。
3: 是。
0: 请坐。
3: 有座。
1: 请问老张尊姓大名？
0: 老汉东高孔，昔年曾拜扁鹊先生门下为徒。
1: 哦，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失敬了。
0: 岂敢，将军为何这等模样？
1: 哎，

0: 不大自听里难用我的风见色繁忙民众难等家转写
1: 君不必悲泪，就在老汉后花园中暂置机遇，慢慢相调妙计，打求将军赐官。
2: 若得此安无云甘恩非浅，
1: 岂敢将军亲到后花园，
2: 听臣的旨，
1: 忠臣小子任拥护。
2: 可一啥男儿不丈夫，
1: 将军是大丈夫，
2: 惭愧。

敬，今日又是一天，思想起来，好不愁闷。

都是父母身不真切。

首先，我们要一起欣赏张君秋先生的演唱。张君秋先生呢，他的母亲张秀琴是著名的河北梆子演员。张君秋从小就跟着母亲生活，当时的这个艺人生活呀，叫年年卖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张君秋到了。

13岁，跟着王瑶卿先生的弟子李凌峰学戏。张君秋天分好，学得快，李凌峰就着急让他赶紧挑班唱戏来挣大钱。但是王瑶卿先生看得更长远，他说，你先别急着挑班，先搭班唱戏，这样可以向很多前辈名家学习。张君秋听从了王瑶卿先生的话，搭班唱二排青衣，一唱就是唱了六年。这六年他从同台的名家身上得到了许多的教益，也为日后张派艺术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今天呢，咱们先来听张君秋演唱的《梅龙阵》选段，扮演正德皇帝的是大名鼎鼎的马连良先生。

0: 有此我。
1: 哦，是。

家踊跃的来参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唐段吧。

京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为您播放的是《南天门》，这出戏也叫《走雪山》，是老生青衣的传统剧目。这出戏的剧情啊，挺悲惨的啊，说的呢是明朝的魏忠贤追杀吏部尚书曹正邦一家，这一家人只有老仆人曹福和小姐曹玉莲逃脱出来。曹福护送小姐去大同投亲，途中路过广华山，这个时候啊，天降大雪，曹玉莲饥寒难耐，而且呢，小姐又是缠足，实在是走不动了。老仆人曹福脱下衣服给小姐御寒，自己呢却被冻死了。最后玉莲小姐得救，曹福的忠义也被铭记传颂。今天我们为您播放的版本，曹福由雷喜福扮演，曹玉莲由雪燕琴扮演，这是1961年的录音，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小姐，你我只破逃出虎口，狗本大同要紧，
1: 千年带路
0: 是。

0: 小姐为何不走？
1: 腹中饥饿难以寻找。
0: 你我之仆慌慌张张逃出门来，老奴身旁是分文未带，
1: 这不妨，我这里有金耳环一对，拿去换些银钱也好使用。
0: 是，
1: 转来
0: 在
1: 问问此事，可有卖大米饭食的模样？
0: 是，这里有个换金炉，里面有掌柜的吗？
2: 啊哈！说我富来不算富，开了几座典当铺。哎，老头干什么呀？
0: 换金的。
2: 啊，金子在哪儿呢？
0: 这里，
2: 拿过来我瞧瞧啊。
0: 哦，是是是。
2: 哎，我说老头，这个金子是什么颜色的？
0: 金子是黄的。
2: 黄的，我等是的绿的呢。你不懂得乌金墨玉呀、啊，这是生黄铜。你上这儿蒙我来了，我要不瞧你是个老头子，我非给你个嘴巴不可。去一边去吧。
0: 我人穷罢了，连金子都变成了铜啊，待我拿箱去还。里面有掌柜的吗？
3: 买卖交易行人意，铜色无奇天不亏。老者何事？
0: 只有金耳环一对，换些银钱使用。
3: 待我看来。哎呀，真是好吃惊呐、啊！
0: 掌柜的，你的好眼力，
3: 待我按市价和来。
0: 哦，是是，
3: 伙计们，
2: 哎，
3: 金耳环一对，按市价和来。
2: 是，金耳环一对三钱重。十四换三对三，三四一两二，银四四两，外照大钱二不拿去。
3: 哦，是是是，老者，金耳换一对三钱重，我们这里十四换三对三，三四一两二，银子四两，外照大钱二不拿去。
0: 啊，掌柜的，
3: 做什么？
0: 你们这里可有大米饭呐、啊？
3: 哎呀，我们这里无有大米饭，有的是面食。
0: 好，掌柜的，做碗面食来吧。
3: 好，请稍后。伙计们，
2: 哎，
3: 做碗面食前来。
2: 哎，面食在此，拿去。
3: 哦，是是是，老者面食在此，
0: 少十八钱。
3: 哦，
0: 啊，小姐。金耳环一对三千重，他们这里十四环，三对三，三四一两二，银子四两，外照大钱二百，小姐收下。
1: 你且收下。
0: 他们这里无有大米饭，有的是面食，小姐请用。

0: 小姐为何不用啊？
1: 是想爹娘吞吃不下，你拿去用吧。
0: 多谢小姐。
2: 啊，太老爷。老奴是思念太老爷，故而吞吃不下。
1: 大唤他吧。
2: 不是。
1: 转来。
2: 在。
1: 在问此事，苦有上代通吃的绝臣无恙。
0: 哎，掌柜的，
3: 做什么？
0: 免试未用，八千多少？
3: 免试不用，我们是不收钱的。
0: 谢谢啊，掌柜的。你们这里可要往大同去的绝臣呐、啊？
3: 要不绝臣，请到那乡去过。
0: 哦，是是是是。这是哪国的神头啊？
3: 啊哈！
2: 弟兄七八个，赶酒度生活。老头干什么呀？
0: 顾绝臣。
2: 顾哪孩啊？
0: 大同府。
2: 哦，大同啊。
0: 哎，
2: 走大道，走小道啊？
0: 大道怎讲，小道怎是？
2: 大道远三天，小道近三天。
0: 哎，我们是走近不走远。
2: 什么？走近不走远？要是走小道，路过广花山，管出豺狼虎豹，吃了你这个老头子倒是没什么。要是把我牲口吃了，你赔得起吗？
0: 啊，我多把你的交钱。
2: 哦，你有钱呐、
0: 啊，
2: 留你买棺材吧，去你
0: 家去
2: 吧。

0: 岂有此理，吃了人倒还小，吃了他的牲口倒是一桩大事，难道这国人就不认那个垂纶吗？哎呀，这
1: 待我孟红小姐啊，小姐，此次我有绝尘，待老奴搀扶小姐去到前途再也不
2: 搀扶。

0: 列位请了，
1: 请了。
0: 我等奉了老爷之命，迎接小姐就此前往。
1: 哎，慢着慢着，我问问您吧，咱们迎接小姐是走大道啊，还是？

0: 走小道啊？
1: 大道怎讲，小道怎知？
0: 大道远三天，小道近三天。
1: 自然是走近不走远。
0: 走近不走远，好，走小道路过广华山，山里惯出豺狼虎豹，吃了你们年轻的不要紧，吃了我老头子，你们赔得起吗？
1: 顺带兵人爬他回来。
0: 也说的是啊，
2: 如此大架子。

0: 小姐又为何不走？
1: 身上寒冷。

回来回来。

小文君。

0: 小姐，来此一事多么小巧，甚是凶险，待老奴将巧点问，搀扶小姐过桥。
1: 小心了。
2: 是。

0: 起寒冷，我们歇息歇息再走。
1: 哎呀，
2: 有一女子啼哭
3: 上前问来，
0: 那一女子家住哪里，姓氏名谁，一一将来。
1: 李卫。

0: 来就是小心，我们可想尽力了。
1: 罢了，你等何人？
2: 我们是大同来的，奉老爷之命前来迎接小仙。
1: 如此甚好，哎，可怜曹夫冻死在雪地。
3: 曹夫冻死雪地，我们将他埋葬了吧。大家六十一首，
2: 曹夫失可怜，
3: 冻死光华山。
4: 但等春三月，
0: 半尺砖灰换。
3: 金小姐三路，
1: 身上寒冷难以行走。
4: 穿我的。
3: 哎，得嘞，你们年轻的人不禁动，穿我的吧。请小姐三路，
1: 两足弹痛不能行走。
2: 这里有马。
3: 哎，得嘞，医生穿了我的，马也请我的就结了。请小姐上马。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听阎菊鹏先生早年录制的唱片。这个唱片呢，不是录的褚遂良的大段念白，而是录的李渊的唱段。李渊听了一番话之后，主动认错，对儿子连连安抚，对褚遂良是大大的赞扬。好，接下来一起来欣赏。

儿，远走了，心大。

把酒言归。

把大了

首先这一段是吴颖演唱的《天女散花》选段。吴颖也曾经是上海京剧院的梅派名家，她的这出《天女散花》是得自陈正威老师的亲授。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云露一场中的唱段。

京剧行里有句话叫师徒如父子，可以说马连良和张学金他们俩的关系啊，就称得上这句师徒如父子。张学金在马先生家不但学艺，而且呢还陪着师傅去遛弯，陪着去洗澡，有的时候马先生累了要给他捶捶腿。马先生呢也把张学金当家里人一样，时时刻刻方面教着他，影响着他，所以张学金能够深刻地掌握马派的神韵。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学金演唱的《赵氏孤儿》选段。

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杨宝森先生演唱的《宝莲灯》选段啊。说是宝莲灯呢，其实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二堂舍子。那二堂舍子，这个刘彦昌有一段《昔日里有一位孤竹君》，这个唱段呢，几乎所有的老生名家都唱过哈，只能说是几乎啊。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唱腔唱词都不一而同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这是杨宝森先生他对于这个唱段的演绎。那么这一版录音呢，是1957年杨先生实况演出当中的一个唱段，我们一起来欣赏。

公的官口罩，你是自己为规矩，那主席分账又不肯进来狱，那可以尊父命也不肯担承，一个出门我有东门义，哪一个借朝之后我带门，想三千多我是刘家雷鸣官不存，为国敌真的得不国君，而我才也难敌两大奸人，杀死了秦官宝府不能说之，就是那出名我也不能。

桥，三分魔祖母。

0: 就一起来听崔莺演唱的其中的选段。
1: 我子曰：掌中八柄船，将士分分起东川，老孙军师便是天，他让我怎么了那夏侯渊，张口北某杀我了南，卸甲兵会走荒山，说你交完三军还，打下二郎举人也，向前国国的功劳献，随后的人头挂脑袋，大吼一声滚！

0: 打了风火人所差，
1: 下过将军所差，失信呈上，
0: 拜免伺候。
1: 是。
0: 夏侯渊有事情到来，待老夫扯开一关。传下书人，
1: 参见老将军。
0: 就是老夫休事不敌，叫他找事情去吧。
1: 是。

正在营中，无计可施。夏侯渊这封书信来的是江江凑巧，明日午时三刻，他与老夫走马换将，叫他先放出我国先行城市，然后放他直南夏侯尚，使老夫西求伯伯穿杨，将他直南一切射死，他必不甘休，临平追我，使老夫塞阵白阵塞阵白阵，白纸在狂野荒郊，齐关公当年脱刀之际，将他斩在马下，夏侯渊呐，小孺子，你不来便罢，你若来时中了老夫

孔阿姑金蛋袍，三孔阿姑刀枝条，四孔阿姑把鬓角，向天伯伯地有长。

早年间李先生唱这段一见娇儿泪满腮，这个导板是一口气唱下来，中间不断没有气口，一唱这句啊，台下是满堂彩，炸窝的好。能够邀到李老板演佘太君，那是各个班社争抢的目标啊。再说老旦行还有一出必演的《御后龙袍》，当年李多奎和金少山的搭配，这是当年的金嗓双绝，两个人都唱正宫调，一句一个好。接下来咱们就来听李多奎演唱的其中一段慢板，想当年在皇宫何等安好。

今天呢，我们听的是袁慧琴演唱的佘太君的唱段，这是寻吟啊，乘月光，料敌营，山高势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兵前营扎在飞龙山口，举弦防守一时难攻，后营接连无辜，这

传君门。

京剧和粤剧的版本都是根据浙江婺剧三盖一改编而来的。程先生在这个戏当中设置了三个重点场次，分别是闺房、洞房和病房。刚才我们听了闺房、洞房两场中的唱段，接下来再来听病房中的一段，这段是二黄慢板，一起来欣赏辛映秋的演唱。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樊江关》的片段。剧中，尚小云先生扮演樊梨花，荀慧生扮演薛金莲，姚元秀扮演柳迎春。

将军长安歇息，相安皆知。

我一次来到范江关，调去威林侯，前去救下几位，是一度霸王。

0: 了。
1: 两极不相遇一天，满腹话事多。
0: 回来回去来一旁坐。

0: 媳妇你可好？
1: 媳妇言话不难，俺老婆婆懂吧？
0: 啊，媳妇，只有你公爹带来的事情，你拿去看来。
1: 我挂钱可好面，让媳妇管事。
0: 带我去到后面歇息。
2: 对呀。

0: 灯泡啊。
1: 老师啊，哪儿呀？
2: 有，
1: 慢慢治好点。大人有多少人马？
2: 是啊，什么事情呢？
3: 我们侯爷问你们侯爷带来多少人马？
2: 带来的人马呀？
3: 对了，
2: 不多。
3: 多少？
2: 3000人一个。
3: 怎么这里头还有个灯泡啊？
2: 有一个带队官呢。
3: 是谁呀？
2: 李远桥。
3: 没人呢。
2: 啊，你在进去呀？
3: 就是你呀。
2: 对了，本才就是我。
3: 打了半天，你才一个支队呀？
2: 可不是。
3: 你听着，你听着，
2: 是你的。
3: 你
2: 看
3: 你啊，许侯爷，许侯爷带的人马3001个。
1: 大哥大。3001个吗？
3: 对了
1: 哟，这里头还有个单棒
3: 呢，有个带队官呢。
1: 每人买赏他们2000银子。
3: 是
4: 啊，来着了啊。
2: 要什么事情啊？
3: 我们侯爷有赏。
2: 赏什么呀？
3: 人头份每人2。
2: 好的，
3: 来
2: 回禀侯爷的话，凡侯爷有赏。
1: 有赏？
2: 哎，
1: 赏多少啊？
2: 人头份每人2银子。
1: 每人5两？
2: 每人5两。
1: 真大，
2: 说的是，
1: 过得是很
2: 大。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接赏。接侯爷赏。
1: 过来了。
2: 来。
1: 来呀。
2: 还有。
1: 问他们三千官有多少人买？
2: 对。

0: 潘将官呐，
1: 哎，
0: 嗨，人马不多呀，
1: 多少啊？
0: 10001个。
1: 那怎么也有一个呀？
0: 也有个带队官呢。
1: 不用说呀，八成就是你吧。
0: 对了，没你的一个招不出我的一个。
1: 走着，回禀侯爷话，潘将官的人马不多。
2: 多少啊？
1: 10001个。
2: 10001个。
1: 对了，
2: 哎呀，太多了，
1: 真不少啊！
2: 你看看那房梁子都赔了本了。
1: 那你想什么主意才好啊？
2: 我想什么主意？
1: 啊，想想。
2: 哎，有了
1: 啊！
2: 咱们娘们也照样。
1: 每人五两啊？
2: 不是，完赏退回。
1: 哎。
0: 要什么事情啊？
1: 啊，我们侯爷也要赏。
0: 赏什么呀？
1: 赵燕。
0: 嚯，也每人五两。
1: 原理跟着端回去。
0: 有的原封没动又给端回来了。薛侯爷，薛侯爷也有赏。
2: 怎么着？薛侯爷也有赏吗？
0: 是的。
2: 正官的，赏你们多少啊？
0: 照样啊。
2: 哦，每人也是五两吗？
0: 把原赏给退回来了。
2: 怎么着？把原赏给咱们退回来了？
0: 可不是吧？
2: 嗯，那么巧啊，我妹妹这几年在外头没学会了别的，先学会了做饭了，我的这个嗓子。
0: 是，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谢谢何首。
2: 罢了。
0: 是。
2: 来呀。
0: 有。
2: 带领薛侯爷的兵丁。买40人一起在教场饮宴去。
0: 是。
2: 回来。
0: 是。
2: 不管你不敢去啊。
0: 不敢。
1: 要什么事情啊？
0: 我们侯爷要有赏。
1: 要赏些什么来了？
0: 人头份儿啊。
1: 啊。
0: 每40人一席，教场去饮。
1: 有酒没酒啊？
0: 有的是酒啊。
1: 啊，有酒就好办，走着。
0: 喝酒
1: 就走。
0: 走。
1: 走着。
2: 什么事故？只因圣上五代锁阳关遭困，老元伦在寡妇关被围，又圣旨到来，令我领兵前去救驾解围。对了，还有爹爹的书信一封啊，
4: 还有爹爹书信呢
2: 啊！
4: 哎，书信是写的是什么？您念给我听吧。
2: 还提呢，
4: 嗯。
2: 我正要翻看书信
4: 啊，
2: 忽听外卖来了，我已然把它打开了，我都没看。那么着，外卖里替我看看好不好？
4: 我替您看书啊。
2: 好极了，外卖在此看书。
4: 哎，
2: 我到后面是放爪子去。
4: 等着我母问妈来了。
2: 好着的呢。
4: 您给我问候一声啊。
2: 好吧，
4: 回头我再瞧瞧我妈去。

0: 不瞧我怒冲冲，真不知把一壶啊用啊，
1: 哎呀，你可是我呀。
0: Thank you。

见你跟谁上这么大的气呀、啊？

0: 你发病，你呀、啊，只顾了这么洋洋不睬的了。
1: 以前我多半就洋洋不睬的了。
0: 你那心眼里头，我早就明白了。
1: 奶奶，你明白什么了？
0: 我明白什么？我告诉你说，你想是跟我哥哥又过够了，不知瞧上哪个小白脸了吧你？
1: 娘娘啊，你可不准胡说八道的！
0: 哎，放你话，放你话，我告诉你。
1: 少妇见官，少妇驾训，全都由着你了。

0: 你是谢谢你，看什么谢谢你，看呀谢。
1: 姑奶奶，我们惹不起您，不惹您成不成啊？叫一声薛姑娘，这还有错吗？
0: 这才是扯臊呢，
1: 怎么又扯臊了吗？
0: 堂上爹娘管我叫姑娘，圣上也管我叫姑娘，何不大大小小哪个不称呼我是姑娘呢？何来你的臭横着你？
1: 哈哈，你这东西啊，真是啊，憋得哑巴要说话呀！你把我当真不敢叫你吗？
0: 你叫我什么？
1: 你听着，
0: 你叫我什么？
1: 薛金莲，
0: 好，薛
1: 金莲。太爷呀，叫你三番了，你敢把太爷我怎么样不？
0: 哈哈，你呀，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叫老爷的官印呐？
1: 要不能官印了呀，你闹了半天，你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情啊？
0: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情。
1: 又怎么一回事情了？告诉告诉你，想我樊梨花，常拜骊山圣母为徒，自幼学成兵法武艺，朝堂以来乱箭齐弓，上上见血，方我威灵侯，镇守樊将官，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0: 个山马东西，
1: 你得了干净点，你别骂人呐。
0: 骂了半天，你是有师傅啊？告诉你说啊，太爷是不是有准师傅的？
1: 好啊，我也不是票友出身呐。
0: 你真不知道吗？师父啊，就是鬼谷子王一禅老祖，叫我并发武艺，我每见其功，身上见习，封我为铁门关带。
1: 你等等等，
0: 您过来过来过来，
1: 怎么
0: 封你铁门关的什么？你说铁门关的什么？你不讲理！

0: 把脸变，二人动宝剑，暴雨太夫人急忙来相劝。哎，可了不得了，二位侯爷不知道因为什么打起来了，我呀赶紧给太夫人送个信儿去报去。
1: 好，走走走，
2: 大
1: 人，这是
2: 你大
1: 头人，见你侯爷去，
2: 你是大头人，
0: 你为什么这么拉拉扯扯的？这怎么着？怎么着
1: ？出来助拳的了吗？
0: 嗨。什么助拳的呀，我呀是劝架的啊，怎么回事？
1: 我撒手，
0: 你撒手，撒手。
1: 他要跑了怎么办呢？
0: 嗨，他跑了不是还有我呢吗？哎，你撒手，兄弟，
1: 你走，人谅你也跑不了。
0: 哎呀，二位，这是到底因为什么呀？这么拉拉扯扯的，
2: 这是这么大的事儿，
0: 这
1: 他才是。正当的事儿、
2: 哎，我先说，
1: 我先说，
0: 哎，得了，哎呀，一个说完一个再说呀，
2: 他是客啊，你先让他说，好，我就让他先说，
0: 哎，什么事情啊？
1: 我告诉你说，我是铁门关薛侯爷那儿的带罪官，
0: 是啊。
1: 我跟着我们侯爷到这儿来拜望你们侯来了。
0: 喊什么侯？侯爷。
1: 对了，拜望侯来了。
2: 你听听，舌头都短了。
1: 你们侯爷这待我们不错。
0: 是啊，
1: 每人每赏我们5两银子。
0: 对，有那么回事。
1: 这小子
2: 怎么了？
1: 可口吗？
2: 谁可口你啊？
1: 他给我们2.5两，
2: 哪儿是啊？这是
1: 你干嘛呀？
2: 怎么了？
1: 见面分一半啊？是怎么？
2: 你喝多了？
1: 你还喝多了吗？你
2: 哪儿是啊？这
1: 哎呀，还有啊，4个人一席，
0: 是啊，
1: 叫场去饮。
0: 对。
1: 他让我们做靶子，
2: 那做得开吗？那个
1: 后来呢，每一桌上又给加了16。
2: 那做得下吗？纯粹
1: 的。你让我们骑着脖子喝酒啊？
2: 我都没见过这事儿，
0: 吓人的事儿。还有什么啊？
1: 这做事儿还不要紧啊。蒋爷的有酒
0: 啊，是啊，
1: 他不给我们酒喝。
2: 哎，
1: 是
2: 你听见没有？这不喝酒，这舌头就短了。
0: 啥时候喝多了？哎，这我得说说。您要是不喝酒，您就至于这样了啊？哎，
1: 谁喝酒了？
0: 不是，您不是喝酒了吗？
1: 谁喝酒了？那酒喝的人肚子里头了。也没喝在狗肚子里头啊。
2: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这喝多
1: 了。哎呀，还瞧不起我们侯爷。
2: 哎，他瞧不起咱们侯爷。
0: 不会，

0: 他说他们侯爷上次我们侯爷
1: 不对，他说他们侯爷上次咱们侯爷
0: 好，今儿个呀我就替我们薛侯爷管教管教你，
1: 我得替我们侯爷教训教训你。
2: 别
1: 好，
2: 别
1: 别，你怎么着？你来，
2: 别
1: 别
2: 别
1: 别别别动手，别动手啊！
2: 别动手，别动手。我明白了，你呀，为了你们侯爷，他呢为了他们侯爷。你说你们侯爷胜似他们侯爷，他说他们侯爷胜似你们侯爷。其实呢，二位侯爷的上头还有侯爷的侯爷呢，不是吗？我看到咱们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起的。不要紧的，您冲我了，咱们今天事儿就算完了，怎么样？
0: 哎，
2: 完了完了。
0: 就这么一说，就完了。
2: 完了，
1: 那怎么着？
0: 走，见住侯爷。
2: 别，二位，听我跟你们说啊，咱们三位呢都是当差的，不容易，是不是？这个人不亲呐，好坎还亲呢。这好坎不亲。再者说了，咱们这仨人这长相，不是还亲呢？不是，行了，冲我了啊！今天的事儿完了，
0: 就这么一说，就完了。
2: 那怎么着？那您着
0: 完了也行
2: 啊，
0: 得依我三件大事。
1: 哪三件大事啊？
2: 听他的，这头一件，
0: 头一件呢？我打他，不许他还手。
1: 那是我打你，
0: 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
2: 什么事儿？这
0: 说的是
2: 来，这第二件呢？
0: 第二件呢？我骂他，不许他还口。
1: 那是我骂你，
2: 别
1: 那
2: 么，
1: 那
2: 我骂你，
1: 行，
0: 怎么的？就骂你。
2: 您说的第三件。
0: 第三件呢？
2: 啊，
0: 我拿刀杀了他。
2: 怎么了？
0: 不许他流血。
1: 嘿，我拿刀就宰了你！
2: 别
1: 动手，别动手！走，全冲我了，冲！
2: 哎，您不是说这三件大事吗？
0: 啊，
2: 哎，您叫我俩去，我跟他商量。哎，咱们就
0: 干嘛呀？
2: 我跟他商量，
0: 我叫我俩这干什么呀？
2: 我跟他商量，不是咱们就完事了吗？啊，没什么，
0: 快点商量。
2: 哎，
0: 要不就完不了。
2: 行，您，
0: 我就跟你们完不了。
2: 这想的是蛮横不讲理呀！得嘞，今儿个呀。我给他，我给他打回老家去得了。我看你完不完？
0: 完了，
2: 什么玩意儿？哎，得了，您要消消气儿，我今儿个给您出气了。
1: 怎么给我出气了？
2: 这小子不是蛮横不讲理吗？
1: 啊，
2: 我拿枪给他毙了，
1: 毙了
2: 啊！
1: 啊！你把他毙了
2: 啊？
1: 你知道他是谁不知道？
2: 我管他是谁呢？
1: 他是铁门关薛侯爷那儿的带队官。你把他毙了，我跟侯爷怎么交差呀？不成，咱得找侯爷去。
2: 我这啊，我可为的是你，
1: 你为的是我
2: 啊？
1: 那我可为不了你呀。
2: 哎，
1: 就走吧，咱找侯爷。
2: 我多倒霉呀！你这我走。

了事。啊，媳妇，你二人到底为

0: 话了他。
1: 不必如此，岂不发兵就是了。
2: 见才子啊，
1: 东郡听令，
0: 二爷
1: 吩咐大小三郡全身披挂，旗帜教场清点
0: 乱刀。
1: 那么先等等，
3: 妈，我也能骑兵，我也能叫将，为什么叫他去？你不叫他去，叫我去。
1: 怎么着？你去啊？
3: 我去。
1: 好极了，我让了风轩，原令给我追回。
0: 我把你这个丫头，你早早将将的要发兵，一战一场大叫，如今他也不发兵了。老孙实话无用，我话活在世上，这是你们拿刀子来拿针来，但我死得了，你真正的气死我呀！
3: 怎奈我这磕膝绊上，您看看长了一个小疙瘩。
1: 哎呀，我这有膏药。

0: 真是今晚就到到你把恩还。这啥子啥子，我的好嫂子，
1: 咋不是薛侯爷吗？
0: 什么薛什么薛侯爷？行行，这样您看了，
1: 您看了。
0: 咋的？你喜欢了？你喜欢我吗？
1: 您刚才还那么横来了，
0: 嗯，
1: 这么会儿的功夫，您犯了什么罪了？入地三尺啊！
0: 哎呀，嫂子，刚才我跟您撒娇闹着玩呢，您看看，我现在给您跪着呀！
1: 您跪着干嘛呀？
0: 不是撒的，你不是饶了我了吗？我求你饶了我呀！
1: 要求我饶了你，算不算？叫我发兵救驾解围了，
0: 就是啊，嫂子，你
1: 您先等等，先等等吧。
0: 对，
1: 你听我说说，
0: 嗯，
1: 论能啊，你是比我高的多。
0: 那你干嘛那么客气？不对，
1: 要是论武艺呢，那我还是二吗？
0: 谁都知您的武的好，我知道，我知道。
1: 性情高明，
0: 得了，嫂子，你还跟你一般见识，得了，好嫂子，
1: 你得了吧。怎么了？硬打软熟话呀？这不成了笑话了吗？

去

0: 看我的眼色。
1: 哎妈呀，妈呀，妈呀，我这给您跪下了啊。妈呀，哎，您见过搁一半走道的吗？我给您走一个，您瞧一瞧。妈呀，您瞧瞧，哎哎哎，妈呀，好嘛，哎，你倒是进来呀，你
0: 见过见过，咱们就进香灯了。
1: 跟你说个人情吧，
0: 叫我给你讲个啥呀？
1: 哎，
0: 不长不长。
1: 怎么？
0: 你是做女儿的，我是做儿媳妇的，不赏我那么大的脸，您自己来吧。
1: 我自己，你只要到这个时候，你拿糖了不是？
0: 我不是拿糖，我帮着你说得了。
1: 你帮着我说呀，你妈呀，你刚才母子俩闹着玩，您真生气呀、啊！你这还是啊？妈呀，
0: 你想法子把老太太哄乐了，这
1: 把老太太哄乐了，我给您杀个劲儿使，您听听，您听像不像？

0: 哥的哥一
1: 和母亲同居像不像啊？
0: 爸爸，您饶了他吧。当然是不饶他呀，他可是要小狗叫。哎呦，哎，我让狗咬了一句。
2: 看在姨的面上，叫他起来吧。
0: 他早就
2: 起
0: 来了。
2: 哎呀，他好机灵啊！他明不还是发病的才是啊！
0: 明日五谷，媳妇发病就是后堂摆宴，一划划前半谢唱。
2: 哎
3: 故事啊，王玉敏呢，他每次演出之前呢，为了保持嗓音水润，他都要吃一个苹果，所以呢，大家都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苹果老太。有一次呢，他们去兰州演出，当时呢，兰州的市面上啊，这个水果的供应还不是很充分，所以呢，王玉敏找不着苹果，没吃上苹果怎么办呢？后来呢，就吃一根小萝卜来凑合一下。后来王玉敏从科班毕业之后开始搭班唱戏，他曾经和马连良、谭富英、奚孝伯、杨宝森、还有李少春、严慧珠、童芷玲、黄桂秋、叶盛兰、裘盛荣等等都同台演出过。他后来加入了中国京剧院，唱戏合作的是李和曾、张云熙、江新荣、高玉倩等等。他呢演出了很多传统戏，今天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他和李和曾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0: 知道不了，
1: 知道不了。
0: 嗯，管教他知道。

来，上东我可就冤枉大堂中，好忙的写到一来太白死的红火红火的江山，高高兵马是万不是苍白的也是父母身体的坚

好现在有我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黄女士点播的王佩瑜演唱的《朱砂痣》选段。这一段呢，是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少的啊。借灯光对娇娘，用目观望。这个戏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机会比较少。王佩瑜呢，在前几年把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也是一大贡献。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听她演唱其中的这一段二黄。

0: 选段。刚才这段里头，佘太君的几句唱是由老旦名家胡旋演唱的。徐建中后来在新编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里演出的八贤王让很多人印象很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演唱的《狸猫换太子》选段。
1: 你的那次也将我

山方房人杀身成人不打难，这金銮宛城海底不见天都快了，到安西他地点中人。

1987年的时候，张学金先生率团来沈阳演出，朱强心中就萌发了要拜张学金为师向他请教的想法，后来终于是如愿以偿，成为了张先生首开山门的大弟子。后来朱强到北京深造工作，就有更多的机会向老师登门请教了，比如说借东风、群英会这些剧目得到了老师的指点，他在演唱表演上就更上一层楼。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朱强演唱的借东风选段。

这个上天台严派的版本和我们平时听到的余派李派的版本是大有不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其中的一段孤离了龙书案，皇兄待定。

尚小云，六年进三乐科班学武生，后来学正宫青衣，曾向前辈著名青衣演员陈德林学艺。他在常演的二进宫、祭塔、三娘教子等传统青衣戏里，还较多地保留着传统的唱腔唱法。他的创作剧目以塑造精通武艺的古代妇女为主，如《梁红玉》中的梁红玉，《双阳公主》中的双阳公主等巾帼英雄，《峨眉酒家》中的谢小玉，《莫代》中的莫代等侠女。他强调气氛的渲染和技巧的表现，上派表演风格刚劲婀娜，节奏十分强烈，唱腔起伏跌宕的幅度较大，像奔腾咆哮的海水一往直前。请听尚小云演唱的几个唱段，《双阳公主》

爱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张金秋先生演唱的《望江亭》当中的几段唱，包括有一段流水，后来摇板转二六等等啊，这些咱们就连着来欣赏。

在江阴县海刘坤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粮，思想往事怎不叫人

样吧。一阵风雨猛烈，将阴房压倒，暗林中若遭祸。

禅法，利用古毽子的巧妙点眼，刻画出了红娘已经明白了小姐的心情，也表现了她的单纯和幽默。我唱一下。

好然而一个儿喽。在这之前，我所说的三层叠进的三板过门是这么拉的。

浩然。就是这点就是古建的巧妙的点眼。第三句，只道他手里无邪念的尾腔里有一个重复的上滑音，如同声乐里的再现手法一样。这种滑音的巧妙重复和再现是荀派唱腔的一种独特的味道和风格。演唱时一定要注意气息与共鸣位置的密切配合，绝不能用平铺直叙、缺乏气息运动的错误方法来唱。比如

0: 身轻他流露在眉间儿里个儿都
1: 邪念的念字吧，气息就得往上提，
0: 邪念款款的呀，
1: 这又落到那个胸腔宫里了，款款的又落下来。如果你没有气息运动这么差，

0: 欢迪呀，
1: 就显得特别傻。所以这个气息呀、啊、配合这个共鸣的位置啊，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下面眉间的眉字

种方法在京剧里叫耍板唱法，或者叫耍着板唱，就是指的不是正板正眼，可又是有板的。第五句，默默含羞在一旁立站，用了一个低八度的下行旋律。我唱一下。

0: 一个耳洞。第六句，这样的交态我见犹怜。唱的时候必须全力以赴，扬气拔音，唱出红娘的全部同情来。我再唱一遍。
1: 默默含羞在意。

第五、第六两句运用了大起大落的旋律对比手法，演唱时要把这种对比表达出来，才能显得感情激越奔放。我再唱一遍。

第六句唱完以后有一个学舌的过门也很好听，是这样的：打个里根噔啊噔啊噔啊噔啊噔啊噔啊噔啊噔啊噔啊噔啊根一根立根棒啊，接着往下唱。这是荀派伴奏的一个特点，是荀老师借鉴河北梆子的伴奏方法形成的。下面呢就是罢罢罢，哪顾得受牵连，这三个罢字不能唱成平行的重复，要稍有不同。比如第一个一般平出，第二个罢字比较有力量，也就是加个小装饰音。第三个罢字出来以后呢，后面有个小腔也很好听。我唱一下这三个罢字啊：罢啊罢啊罢啊啊啊啊！就是第一个罢是罢平出，第二罢有个装饰音，罢这后头有一个小腔，连着唱的就这样。罢啊罢啊罢啊啊啊！一根等一根等，哪顾得受牵连，根一根动。就唱这句的时候，注意这个节奏啊，往前催了一点，就是那个幽灵。

打个里根儿拿鼓的手，切里根一根喽。下面

我成全他们的好姻缘。这最后一句要唱的情绪饱满，充满了义愤填膺、超然忘我的美好感情，要充分表现出红娘的心灵美来。我再把这个唱一遍。

当当，唱得比较稳定和自信。这也是表现了荀派唱腔以情代声的特点。下面请大家再听一遍我的演唱录音。

下面我再谈谈传检一场的四平调唱段，有情人成眷属，不羡神仙。崔莺莺看完张生写给他的信，写了一封回信，就是黛月西厢下那首诗，约张君瑞在花园见面，让红娘给他送去。崔莺莺必须依靠红娘来帮助他传书递检，但他碍于封建礼教，又不愿意让红娘知道自己的心事。红娘既同情莺莺，又对她的作态不满，既真心的帮助她，又调皮的想把这一切戳穿，这就构成了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喜剧纠葛。这段四平调的唱词把这些表现得很生动。这段唱词是：看小姐做出来许多破绽，对红娘偏用着巧语花言，本来是千金体大家风范，最可怜。

被人处红泪偷弹。盼佳期数不尽，黄昏清淡。还有个迟情种，枉费秦餐。非是我愿意儿，传书递简，有情人成眷属，不羡神仙。请大家先听一遍我的演唱录音。

0: 这段唱腔旋律十分俏丽流畅，活像一个十七八岁的淘气姑娘新生的自然流露。徐老师唱得十分活泼玲珑，具有柔美抒情的特点。我感到他的经验之一是发音位置要靠前，解决了发音位置，就能使观众进一步感受到角色的年龄和性格。比如看小姐这句位置靠前是这么唱，
1: 看小姐呀，
0: 假如位置靠后就是这么唱，
1: 看小姐呀，
0: 嗓子发闷，容易让人家误认为演的是一个40岁以上的饱经风霜的中年妇女了。所以唱好这段四平调使声音甜润是很重要的。徐老师很重视唱腔的层次和唱段里感情的发展，这段唱就处理得很有层次。对于这段唱的八句唱词，我是把它分为点破、理解、同情、决心这样四重意思去体现的。头两句是点破，看小姐做出来许多破绽，对红娘偏用作巧语花言，点破了莺莺既爱张生又想遮人耳目的心理状态。唱的时候有两处平行颤音，小姐的小字和出来的来字颤得要自然，嗓子要灵活，气息也要随着转动收放，这是荀派演唱技法的主要特点之一。
1: 看小姐呀，
0: 就是这个小字，
1: 小姐呀，左翅来，
0: 这个来字的来字，
1: 来。
0: 荀慧生老师经常采用垫虚字的方法来点染唱腔的色彩，唱虚字时需要提气收音，不可唱得太实，太实了就失去了虚字的意义，但也要让观众能听到虚字的字音。如第二句对红娘偏用作巧语花言，偏用作后面就垫个虚字压。

0: 就这鸭子不能唱着永卓鸭，不能这样，永卓鸭这里根儿，这就是虚字。荀慧生老师在演唱中还很善于运用气口来刻画人物的神态，如对红娘对字后面有一个气口，偏用着的偏字的形腔中也有一个小的气口，把红娘看破阴影心事以后那种既同情又不满既自得又调皮的神情刻画得细致入微。
1: 对红娘偏，
0: 这就是那对在那儿有一个气口，
1: 对红娘偏，
0: 不是
1: 对红娘偏，
0: 不是这样连起来的，这是一个气口。还有那个偏，偏用着的偏字，
1: 偏用着呀，
0: 不是那种
1: 偏用着呀，
0: 这样偷气，
1: 偏用着呀，
0: 是这么唱的。第三次两句是理解，唱词是本来是千金体，大家风范，最可怜被人处，红泪偷弹。本来是三个字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一般的一唱而过，另一种是用敢打抱不平的心理和对小姐怜爱理解的口气来唱。本来是我们小姐是大家闺秀吗？美惠多情，应当幸福如意吗？要唱的理直气壮，表演的时候脸上充满了志气和直率，因此在旋律与节奏上应当处理的有棱角，这时候节奏可以稍微放慢一点，头腔与胸腔的共鸣同时发挥作用。
1: 瑞咪发拉咪嗦哆拉瑞，
0: 这小节里头拉和嗦两个音要给予气息拉扯的一定力量，以体现红娘对小姐的充分理解。这得这么唱，

0: 下面的两句是同情。盼佳期数不尽，黄昏清淡，还有个迟情种，枉费寝餐。数不尽的尽字一般往往是这样唱的，
1: 数不尽拉咪瑞咪拉嗦，
0: 是这么唱的。但是荀慧生老师有一次在舞台上即兴创造，唱成了
1: 数不尽黄昏。
0: 他认为这个唱法很好，以后就稳定了下来。我感觉这个颤音 瑞 和 哆 的出现更好地表现了红娘对这对恋人的爱怜同情，而且也比较好听动人有特色，因此我加深理解抓住不放。经过多次实践，我认为这样的唱确实加强了感染力。还有后头枉费寝餐的那个半音是这么唱的，
1: 枉费

0: 就这个寝餐这个味儿是这么个味儿。
1: 寝餐
0: 充满了同情。最后两句，非是我愿意儿传书递简，有情人成眷属不羡神仙，是表达红娘的决心。他要帮助这对有情人结成眷属，非是我的我字唱的时候用后坠音晚四分之一拍迟出处理，并稍加了一点昆曲的苏白味儿，显得既俏丽而又有风趣，再配合以右食指指鼻和双肩微耸的顽皮表情，为红娘又增添了一层伶俐活泼之气。我唱一下。就这个我字啊，不是说非是我就是这么唱的。成眷属的成字唱时候要加强力度，充分发挥头腔和胸腔的混声共鸣作用，要唱的响亮饱满有力，以体现红娘的决心之坚定，是这么唱。

就是前头那一股节特别的有力量。卷首后边还有个虚字啊，荀老师借鉴了金韵大鼓的行腔方法，唱的时候要提气，然后气息突然一松，瑞拉走，用搭了手的这种方法唱出，显得十分俏皮，有大鼓那种浓郁而又含蓄的抒情色彩，还能把下面的不羡神仙四个字比较好的衬托出来，是这么唱的。

啊，数的时候要提气，卷数啊，这是松气，这么唱出来。仙字的尾音处，就是那个不羡神仙这四个字啊，仙字的尾音处应当有一个比较大的气息间歇，在这个间歇之前用一个清晰而深长的隐长颤音，这么唱，西，就这个颤音。最后的都也要用波浪音缩的方法给予抒情式的结束，那就是说弱起渐强再弱收，这么唱，

愿意。

朋友们，刚才我们为您播放的，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12岁裘盛戎就已经学会了20多出戏，到了傅连城科班没多久就成了挑帘红。当时呢，科班排戏有个规矩，大胄是5戏，倒第二也就是压轴是生旦戏。可是有很多的观众专门为听裘盛戎而来，所以呢，科班就破例把他的戏，比如探阴山之类的，排在倒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裘盛戎演唱的探阴山选段。

京剧的名家名段。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王琴生的演唱。王琴生先生是谭晓培先生的入室弟子，他呢曾经和梅兰芳大师同台合作几十年，号称是谭徒梅友。除了梅兰芳，王琴生还和荀慧生、尚小云、小翠花、金少山、李多奎、马富禄等等很多名家都合作过。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演唱的《诛仙阵》选段。

不只是你不能接近我，我真的已经大相反，顺着我龙归宗，那是另外我知道黄龙因贫而生欢朝，今天我破一

寒士苏武。想那苏武不害牧羊，一时救灾，实战本学，忠心不改，真正令人可敬哦。

待我再看看东周列国，南瓦举办之无忌，姚立断命辞亲得忌，姚立断命辞亲得忌。

量那药力药此情景，不遂断了一笔，是那情景坚信不疑，忠臣大功，我王佐何不学他一干活。待我消失便了。

那么今天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天霸拜山》的片段啊，这是吴玉章和王平合作的一个节选。

后如今出现了弯，他马长空小都台老就没人从变成弯，进到洛阳的关关，进到我国的时候你都会有了两三

不是小奴才，你的他还往往来，你的一家大小罗将来，我为你打下了三两金的火，我为你挖水几多台，不管这故事就等我到来，我这小子不会来，兄弟你是不是你的过路在奴才啊奴才。

0: 为您播放的是介绍程砚秋先生的专辑。
1: 程砚秋幼年学艺，后来又获得王瑶卿许多帮助。他的嗓音条件比较差，但他对唱腔唱法做了深入的研究，在发声、音韵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创造出一种富于悲剧性的唱腔。在抑郁婉转中抒发妻妾怨愤的感情，风格很高雅。他以善演悲剧而著名，在表演和唱腔方面都很有深度。他在《荒山泪》《春闺梦》《青霜剑》《窦娥冤》等悲剧中塑造了张慧珠、张氏、申雪贞、窦娥等贞烈妇女的形象。他在《贺后骂殿》中扮演贺后，《英台抗婚》中扮演祝英台，《闻鸡归汉》中扮演蔡文姬，也都以委婉曲折、深邃凝重的程派唱腔赢得了强烈的舞台效果。程派风格深沉含蓄，有一种内在的逼人锋芒。如果说梅派像平静的湖水，程派则有时如大河流水，一波三旋，有时又如清流急湍，一泻千里，显示着一种不可屈服的力量。下面请听程砚秋演唱的几个唱段。《窦娥冤》

毕英奇在中国戏曲学校学习的时候，是师从安叔元、冠大元、雷喜福等前辈名家。毕业之后，他进入中国京剧院四团，拜严少鹏为师，学习严派。当时严少鹏先生在青岛，毕英奇向他学习了卧龙吊孝一句，学了之后就在青岛做汇报，首演是一炮而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一段卧龙吊孝。

般红娘，哪个有官有职，可用钱吗？你杀了刘备，不要我听，他的兄弟只是孙权吧。

欧阳中石先生说，李慧芳唱的小生啊，既有暴劲儿、刚劲儿，又有老生的峭拔刚烈，这和李慧芳什么行当都演是分不开的。而且呢，他对于自己嗓子的使用是掌握得非常好。按说呢，他这种挺拔的嗓音唱出纤巧玲珑的言派是很难的，但是呢，李慧芳唱得很宽松，一点也不僵，对于一些字和腔的处理也有一些研究，也唱出了言派的意趣。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李慧芳唱的《让徐州》选段。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贺后骂殿》当中的唱段，是李家载先生演唱的。李家载先生呢，他以前就住在上海啊，住在吴江路上，他的家天乐坊40号，哎，就成了严派在南方的大本营，里面呢是天天传出吹拉弹唱，凡是喜欢严派艺术的票友，几乎都来过天乐坊，来过李家。这个地方呢，可以说不是票房胜似票房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李家载先生演唱的《大保国》选段。

0: 今天首先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大家熟悉的上海京剧院旗派名家陈少云演唱的京剧选段。陈少云出生在梨园世家，从小父亲对他的训练是非常严酷的，也是让他熬出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开蒙之后，他师承方恒生、侯玉辰、达子红等学习文武老生。在舞台实践的过程当中，他也渐渐地以旗派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像旗派弟子明玉坤、旗派名家赵林童、旗派老师张信忠以及导演阿甲请教学习。今天我们先来听陈少云演唱的《徐策跑城》选段。
1: 家园带马低楼一关，

谭旭宏人，朝来

我的眼也无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黑家儿郎哪一个跪在身边。

0: 朋友们，刚
1: 来我们再来听张学晶演唱的《击鼓骂曹》中的唱段。说起这个《击鼓骂曹》啊，还有一个小插曲，张学晶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在老长安戏院演这个戏，一出场一紧张，把祢衡的引子给忘了。要是场面上用大锣，还能慢慢的走，边走边响。可是祢衡出场啊，是小锣帽子头，很快就走到舞台中间了。张学晶呢，也是硬着头皮自己编了几句词儿，急中生智，蒙混过关。下台之后，同学问他说，你这引子改词儿了，改的什么词儿？我没听清啊。张学晶说，哎，你没听清就对了，您要听清楚啊就麻烦了。这种临场忘词儿啊，也是演员经常会有的，所以戏曲行呢还有个舞台经验，叫宁可胡唱不可不唱。当然了，这种情况是越少越好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学晶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

你来太公红腿刀，张良军旅在主桥，为人头的土中土土去了南山和四跑。命二人把花枪掏了，说把虎子杆里腰有刀，一日四云刀，八仙叫穿海里叫。我是某颠倒，心说就要上青霄。

来自北京京剧团的赵艳霞。当年马谈张求赵，这是北京京剧团的五大头牌，这票房号召力啊是无可匹敌的。不过呢，小的时候赵艳霞的家里啊是非常的穷，为了生计，小小年纪跟着父亲到处搭班唱戏挣口饭吃。说起他拜师的经历啊还比较传奇。13岁那年，赵艳霞天天跟着父亲去开明戏院唱戏，路上总会经过一个卖烤白薯的摊子。这个烤白薯的炉筒子旁边呢，就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要是吃上几口烤白薯，他就会高兴地唱两句，唱得还很好。有一天赵艳霞他就大着胆子问了，说老伯伯您会唱戏吗？老先生点点头，赵艳霞就说那我跟您学戏成吗？老先生愣住了，他说我唱了一辈子戏，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你还要跟我学戏吗？赵艳霞还是点点头。老先生就告诉他了，自己叫朱如香，是唱旦角的，早年和梅兰芳曾经配戏，也大红大紫过一阵。赵艳霞一听喜出望外，赶紧告诉父亲，在父亲的张罗下，赵艳霞就拜在朱如香的门下。当时约定穷师收穷徒，不写字据也不宴亲朋，一顿便饭就是拜师仪式了。从此朱如香成了赵艳霞的开蒙师傅，他把一生的技艺倾囊相授。赵艳霞也是尊师如父，勤学苦练，为以后的艺术打下了功底。说过赵艳霞拜师的故事，咱们来听赵艳霞演唱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马太明加张学金的演唱。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苏武牧羊》当中的一段二黄，探苏武身困在沙漠苦海，这是童先生点播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关栋天演唱的京剧选段。关栋天呢，他以前叫关怀啊，曾经在上海京剧院工作。自小呢，他跟随父亲关正明先生学戏。关栋天呢，曾经说过，当时学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画面：父亲呢在泡脚，一边泡脚一边教戏。父亲唱一句，关栋天学一句，还详细给他解释字头、字符、字尾。很多戏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学会的。好，今天我们先来听一段关栋天演唱的《打渔杀家》选段。

0: 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战花魁》当中《兽兔》和《情丝》两场的录音。这出戏啊，说的是卖油郎秦钟自打对花魁女王美娘一见钟情之后，他每天是省吃俭用，一分一厘的攒钱，到了一年之后攒够了10两银子，能够得见王美娘一面。这一天他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带上了银子来求见美娘，却没想到这天美娘外出赴宴了，而且是大醉而归。半夜里头，美娘躺在床上要茶要水，秦钟呢小心地服侍着。王美娘睡梦当中要呕吐，秦钟就脱下自己的衣服来包裹秽物。酒醒之后，王美娘对秦钟充满了歉意，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要赠送给他。秦钟走后，美娘对这个温存老实的卖油郎也是念念不忘。今天我们给您播放的录音，卖油郎秦钟由岳美缇扮演，王美娘由张敬贤扮演，王九妈由张明荣扮演，四儿由程志雄扮演。
1: 苏公妈妈相约今日有来叩夫。
2: 冯姑娘啊，那个事体今在于此居分居离了嘿。
1: 只因你唤起连中后来，
2: 相遇不在家，
1: 哪里去了？
2: 哎呦，追他于千里远去这样，
1: 空手回来。
2: 你们年纪都在，是还不被压给？倒也不需要走着玩。
1: 这世代小苦难以能辨了。
2: 哎呦，该得么浪费？你到仙女房给你走走啊！
1: 好。妈妈请
2: 跟我来，正是今天病重相思时，
1: 堂前插遍遍地花。
2: 秦姑娘啊，你房间里去守些，娘我怕您接难住嘞。
1: 妈妈请便。
2: 我说阿四啊，当家子今都没阿家住嘞。
1: 这里就是美娘的母。

闯，潇洒共热好精神。

0: 阿奴啊，你看你那里哦，你要去北里一北关。哎呀，阿奴啊，你来了临安城里嘛是有名气的呀，你要去拜拜你个。
1: 哦，有名的么？
0: 哎，你那是有名气的。
1: 在哪里
0: 啊？拉到街面，拉到街面。

0: 们你当时困子，哎呀，可是要当心一管，我们当心呀，我们。
1: 他是酒醉之人，由他去睡吧。
0: 哎呀，这么大妹子妹子啊，
1: 不怕。
0: 新姑娘啊，你们稍许熟悉，好在地困吧，够干腿的呀。
1: 妈妈亲的，
2: 我是阿四啊。贪污害路送到妹儿家房里去。

0: 干净，又茶又水，真是便是人了。
1: 哎呀，我说秦妹，
2: 姐姐，
1: 终于他来了，
2: 又老了。
1: 我说秦妹人呢？你来噻。
2: 哎呦，你来噻。话讲，我说你这个人啊，一点也不会打算盘的，
0: 何以见得？
2: 你花了十两彩的银子，只见得梅儿家一面，你只要花500个白铜的，就好说了奴家的身子。那么我们两个人呢、啊，就好做长居夫妻了。
0: 你不要胡说！
2: 再说梅儿家他已经睡了。你呢都房间里去坐坐，我给你准备了八汤梅子、酱油瓜子，还有豆沙包子，没好
0: 我不去
2: 呢，我不去呢，
0: 你放心
2: 呢，
0: 放心
2: 呢，
0: 妈妈妈妈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这个人啊，有点手打打个刺刺。看，一床金被紧压在身子底下，待我把衣服与他盖上了。

是酒醉之人，心来定论口渴，在我姜茶与他论他，恐怕少时要

快打他们！

0: 是，哦，公孙是，公孙是，
1: 快些，
0: 我来了，
1: 快些，
0: 我来了，来了，怎样看清？侯爷莫
1: 在哪来？
0: 欢迎，欢迎！哎呀，这是我暖的在此。
2: Yeah.

0: 问小娘子的。
1: 我昨晚醉得金嬷嬷，
0: 也不胜醉。小可比翼有幸得遇小娘子的玉。

0: 妈，
1: 没事吗？妈，没事吗？
0: 妈，
1: 哎呀，你没事不是？
0: 妈，没有。 三生有幸，这后事绝不敢另受定。

师傅。

0: 陈小花，
1: 小娘子有何话讲？
0: 方才这
1: 该是您子么？就好了。
0: 我请问你，今日去了，他日还来么？
1: 遵小娘子吩咐，小可今日去了，他日不再来。哦，还要来取衣服的呀。
0: 这边才是去吧，
1: 去
0: 吧，去吧。
1: 什么了？

0: 称对，喜称过，燕汉女子运势多。我说一个女人呐、生的标志最最还算了，像我们美小姐生的好看呐、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还有许多王孙公子啊围着他团团转。我昨天没几公子请他游湖，他还不去。刚才啊，没几公子又派人来要梅阿姐前去陪酒。对了，让我告诉上梅阿姐。我说梅阿姐，梅阿姐，梅七公子叫你陪他去喝酒，你去不去啊？
1: 我身子不爽，还力再去。
0: 哟，他派人救了你好几次了。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啊！为啥去望门？哎呀喂，这么好的事情呐、像我啊，轮也轮不上了。美伢家他也不去，看起来美伢家他有心思在这块。哎呀，到底人的心思呢？哎呀，不被我的显示。我啊，还是到我的新房里边，卸我的鸳鸯枕头。

母妃。

0: 一胖子你来听那嘴，我看那嘴去见嘴子一趟吧。
1: 女儿身子不爽，该你再去。
0: 哎呀，你身体不好嘛，我现得个样，不够这个呼呼烫水，你是得罪礼不起管。阿奴啊，可怜你了，你走子一趟吧。
1: 今日实难从你。
0: 哎呀，我懒得把你十字打。这个没事公子怕几杯高顶，我你曾有独独为日是内今在这也不起，你都是杨天人在
1: 难道就因王法了我？
0: 哎呀，你个杨门当然在下王法古法那里管我个汉奴娘

俺奶奶气得双眼都拉上个牙，快点弄好自己衣裳娘。

0: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为您准备的是1985年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30多年前参加这次演唱会的青年演员，现在有的已经是我们熟悉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有的呢也已经脱离京剧舞台了。我们分3天的时间和您一起来欣赏当年这个演唱会的实况。今天呢先听第一部分，当年的主持人是上海京剧院的演员詹萍萍和张达发。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当年演唱会的现场。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现在开始了。今天呢，我们请青年花旦演员，又是电影电视演员詹萍萍和花脸演员张达发两位来担任我们今天演唱会的节目主持人。好，大家欢迎。
2: 谢谢，谢谢。
3: 首先，我们代表今天来参加联欢演唱会的全体同志，祝听众朋友们
4: 新春快乐，吉祥如
3: 意。
4: 今天我们在上海戏曲学校举行新春茶话演唱会，你看大厅里是喜气洋洋，热热闹闹，青年京剧演员都在这儿喜相逢了。他们来自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
3: 对了，还有上海戏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
4: 有业余京剧爱好者
3: 啊，还有我们特地邀请来的著名京剧演员李炳书、夏慧华、王梦云等几位大师姐。我们向今天来参加演唱和联欢的演员、演奏员以及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我们俩的责任是邀请在座的各位演员为听众们演唱自己的拿手节目，
4: 我们保证做到各个请到，无一漏网。
3: 对了，一会儿我们要是点到哪位同志的节目，希望能够给予支持，
4: 自告奋勇上来演唱的还有奖励。
3: 好了，现在演出就要开始演唱。你看张大发，你看今天是让谁来打头阵呢？
4: 我看咱们先请戏校的小同学上来演唱怎么样？
3: 好，这个主意好。今天到场的戏校的小同学有小老旦胡璇、
4: 小老生蔡继东，
3: 他们是这儿年纪最小的演员了，
4: 单凭这个他们就能获得优先权。
3: 那么咱们先请小胡璇为大家演唱。小胡璇，你为大家演唱什么？
5: 我今天演唱一段打龙袍。
4: 好，这可是一出有名的唱功戏。你们别看小胡璇才14岁，他在戏里扮演的可是老国太呀、啊、
3: 不然怎么叫老旦呢？
4: 对对对，现在请听胡璇同学演唱的打龙袍。

0: 人唱的真不错。
1: 不错，那是好，嗓子好，味儿也好。
0: 对了，接下来我们请胡璇的同学，蔡继东来为大家唱一段齐派名句《追韩信》。
1: 追韩信
0: 啊！
1: 哎呀，好啊，齐派，我是最爱听齐派了。啊，可是小孩唱齐派，我倒没听过。
0: 那好啊，现在就请你听，蔡继东同学，开始吧。
2: 将军，千不念，万不念，请念你我一见如。

0: 好好极了。蔡继东小朋友唱的还真有点奇味，不容易啊。哎，我说平平，今年正好是朱新芳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10周年，听说咱们京剧院正在积极筹备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是吗？
1: 嗯，是这样的，这次活动正巧赶上上海京剧院建院30周年，我们不仅要纪念周新芳先生，而且要把他创造的精湛的艺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刚才蔡继东学唱的《追韩信》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际行动了。
1: 好，小朋友唱过了，现在该轮到大朋友了。
0: 对，你打算请哪一位呢？
1: 我们上海京剧院有一位青年演员，去年在京剧清唱比赛中获得特等奖，在这次青年汇演中又荣获红花奖。
0: 哦，你说的是吴颖。
1: 对，就是他。
0: 哎，吴颖，请到这儿来。
1: 吴颖，你接连2次获奖，我们向你表示祝贺。
2: 谢谢了。那是专家和观众对我的鼓励，其实我的演唱很幼稚的了。
1: 那么今天你给听众们演唱一段梅派戏好吗？
2: 好的。今天我为听众们演唱一段禹州风里的西皮原版。
0: 哦，就是赵艳荣观看父亲修本时唱的那段吗？
2: 是的。
0: 好，我们大家欢迎。

0: 选中和我一起获得红花奖的还有关怀同志，我们请他来为听众们演唱好吗？
1: 哎呀，你这个建议很好啊。关怀兄弟，来来来来来来，你为听众唱一段什么？
2: 我为大家唱一段大灯殿。
0: 啊，大灯殿。看过关怀的演唱的观众，都知道关怀的嗓音清亮高亢，演唱富有激情。下面请大家欣赏

0: 刚才是青衣、老旦、老生都唱过了，现在我们请大家听一段小生的唱段，好不好？
1: 好。
0: 嗯，小生，小生在哪儿？
1: 是啊，小生在哪里啊？小生在。
0: 哎呀，你怎么学起小生来了？
1: 哎，我们校长就是于振飞嘛。
0: 哎呀，你看，真正的一派学生在这儿呢。杨元同志。
1: 杨元同志，你给听众唱什么呀？
2: 我唱一段《罗成教官》。
1: 哎呀，这可是小生见功夫的好戏呀、啊！听起来一定过瘾。哎，我们欢迎杨渊演唱。

0: 是不是该听花脸的啦？
1: 对了，反正这很方便，你张大发张口一唱，这花脸不是现成的吗？
0: 别忙别忙，我是一定要唱的，可是这会儿我的任务是邀请其他同志唱。你不是要听花脸吗？
1: 嗯，
0: 我给你介绍一个京剧院的青年花脸翁思可，他准备了一段很别致的唱段。
1: 是吗？翁思可，你准备了什么节目啊？
2: 我准备唱一段夜审潘虹中潘虹的唱段。
0: 好，
1: 嗯，
0: 现在请翁思可为大家演唱，大家欢迎。

0: 是啊，确实不太一般。刚才几个行当的演员都唱了，现在我们请大家欣赏一段流派特色比较浓的唱腔，好不好？
1: 好啊。听什么流派呢？
0: 是阎菊鹏的阎派。
1: 哦，阎派。哎呀，阎派唱腔委婉精细，十分动听。哎，正巧阎派嫡传阎玉清同志也来了，哎，我去请他来唱一段。阎玉清。
0: 哎，你别忙啊，刚才阎玉清不，他现在改名了，阎玉清叫阎新鹏。对了，
1: 他改名叫阎新鹏
0: 了。对了，阎新鹏他改名的还有一种含义，是振兴经济的含义。
1: 那好，
0: 刚才阎新鹏跟我打招呼说要再准备一下，我们等一会儿再请他来唱。
1: 他要准备，那么我们就等一会儿。
0: 不，现在就能听啊。
1: 现在听谁呢？
0: 哎，你能猜得出是谁吗？
1: 你让我找找看了。
0: 啊。
1: 那你别忙，我找找看。哎呀，在座的好像没有其他阎派老生了呀。
0: 你别净往男同志里面找啊。
1: 我不找男的，找女的。
0: 啊。
1: 女的。
0: 啊。
1: 女的找不出。哎，你别打哑谜了，你就把谜底公布出来吧。
0: 好吧，你上来吧。
2: 你别找了，在这儿呢。
1: 啊？是你啊？哎呀，陆一平同志，哎呀，你怎么唱阎派了？
2: 对了，我今天反串。
1: 反串？
2: 对。
1: 改行了。
2: 不是改行。
0: 不是改行，是反串。
1: 那么你反串哪一段呢？
2: 我唱一段阎派名句《让徐州》里的反西皮二六。
1: 哎呦，这倒好。又是反串又是反西皮，你怎么竟是反呢？
2: 你别给我扣帽子。我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耍得不好不要见笑。
1: 我们洗耳恭听，大家鼓掌欢迎。

0: 好极了，好极了。
1: 1984年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中，上海京剧院的妙斌和金荣演出的做工也给观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0: 金荣在做工里扮演铁井公主，她学唱的是张派吧？
1: 嗯，对了，金荣的嗓音比较甜润，学唱张派倒是挺合适的。现在我们请他为大家演唱张派代表作《望江亭》里的一段四平调。

0: 荣合演做工，扮演杨延辉的妙宾，跟随著名余派老生陈大获多年，训练有素，学了不少戏。
1: 妙宾，来来来来来来来，现在该你唱一段了。你唱什么？
2: 我唱一段《甘露寺》。
1: 哎呀，这可是马派的戏啊！
2: 是啊，我学的是马派的唱腔。我觉得各个流派的艺术精华，我们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0: 对了，作为一个好演员，是应该博采众长，多方吸收，才不至于营养不良啊。
1: 那么现在就请妙宾演唱马派《甘露寺》。

大姑爷。

0: 花旦戏了。
1: 对对对对，妙斌提醒的好。今天到场的女演员当中，应该有人给大家唱一段花旦戏。
2: 嗯，对，刚才上来演唱的女同志中，有唱青衣的，也有唱老旦的，还有反串老生的，还没人唱花旦戏呢。
1: 那是人家给你留着呢。我看你怎么样，给大家唱一段花旦戏。你不是童芷苓老师的高足吗？
2: 不不，我给你们推荐一位同志，他已经准备了荀派花旦戏《红娘》了。
1: 哦，是哪一位啊？
2: 黄小秋。
1: 黄小秋，哎呀，小秋，他不是黄派黄桂秋的嫡传吗？怎么唱起《红娘》来了？
2: 你不知道吧？黄小秋已经是童芷苓老师的学生了，他演唱的《红娘》也是经过一番认真学习的。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那好，我们就欢迎黄派青衣黄小秋演唱荀派名剧《红娘》，大家鼓掌。

张克和师傅程正泰先生十几年来是师徒情深，程先生也很疼爱这个徒弟，每次团里去外地演出，师徒俩是住在同一个房间。程先生平时睡得比较晚，总是看书看到两三点钟才睡，但是呢，跟徒弟在一起，程先生只打开一个小台灯，轻轻地翻书，让徒弟好好休息，准备第二天的演出。张克是非常的感激，也很敬爱自己的师傅。1998年，程先生的弟子们筹办程正泰舞台艺术纪念60周年演唱会。后来呢，筹办资金出了点问题，程先生不太忍心看着徒弟们忙忙碌碌的，就说算了，要不别办了。张克当时指着刚买的夏利车对师傅说，师傅，就是把它卖了，咱们也得把这演唱会办起来。要说师徒之情啊，几句话是说不完的。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张克演唱的《空城计》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我们上海听众非常熟悉的京剧名家童芷琳的演唱啊。说到童芷琳呢，大家第一反应是她的哪一出戏呢？相信大家想到的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应听众王先生的点播要求，为您播放的是《金玉奴》当中的一个唱段。这个唱段呢，是选自最后棒打薄情郎一场啊，非是我性倔强不肯从命。一起来听童芷琳的演唱。

龙凤呈祥这出戏呢，可以说是京剧行的贺岁戏、吉祥戏。一开始其实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叫甘露寺美人计回荆州。在上世纪20年代，京剧进入鼎盛时期，名角荟萃，群星闪耀。从那会儿开始啊，就有了龙凤呈祥这个名字。这么一包装啊，就不得了了，就成为节日庆祝戏、义务戏的榜首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演员的组合，就有很多不同版本龙凤呈祥的留存。戏迷票友们呢，也是各有偏爱。四大名旦当中，梅兰芳扮演孙尚香的次数最多，后来呢，张君秋先生也成为了孙尚香的主要人选。再来说说乔玄，本来这个人物呢，在全剧当中呢分量比较轻，后来经过马连良先生的加工，乔玄就成为了重要人物了。这出戏里头，乔玄还有一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也是马连良先生的创作，一经推出就成为了当年街头巷尾的流行曲。后来马连良先生加入了一段夸将的念白，为刘备手下的虎将谋士们鼓吹帮忙，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所以这个顶尖阵容级别的龙凤呈祥，只要是马连良先生参与，那么乔玄是非他莫属了。好，接下来咱们就继续听戏，为您播放的是第三部分，梅兰芳先生扮演孙尚香，李多奎扮演吴国泰，江妙香扮演周瑜，李胜藻扮演鲁肃，李和曾扮演刘备，孙玉坤扮演赵云，李世林扮演诸葛亮，袁世海扮演张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

0: 在宫中陪伴贵人到此何时？
1: 徐大母后今日领功，贵人要到江边祭奠刘氏先祖，女儿从心不爱受之母后。
0: 先天祭奠不过一时之前，不因拜见儿子你就去吧。
1: 不拜而遵命。
0: 啊！我两眼落泪，是何缘故啊？
1: 是故。
0: 老先生。

陈贵人回京中哦。

0: 此去。路过财产关口，乃是周郎把守，岂容你夫妻过去？也罢，姑娘侄儿保着一口，带在身旁，有人阻拦斩他，手起为娘一力，做侄女就去吧。
1: 二妹。

王金银国榜，为将许愿金袍，就孝亲天宝，是呀刘云烟袍。不再不还，是我与武侯定下媒人之计，将刘备诓到江中，却将以假成真，太后反将军去许配给他，是我分出公帑，广裁官交几个物，使刘备乐而忘返，老死我顿悟。金将一旦，岂不唾手而得？

0: 看作我之计也。
1: 逃回京城啊！
0: 对。

0: 见了祖宗们各重逢，祖宗那刘备同军师回往荆州乃是正理，你为何要将他赶回？是何意呀？
1: 我想刘备赶回，却无死东吴。
2: 使不得呀！
1: 怎么使不得？
2: 哎，那刘备他是教客呀。
1: 哼，什么教客？
2: 嘿，难为你呀、啊！现那没人之际，匡衡刘备过江招亲，谁想以假成真？太后所知，将军知，招赘刘备是太后的门婿，他岂不是教客吗？
1: 大夫，我好容易将他诓到江中，岂可轻轻地放他回去？
2: 哎，不难呐、啊，不难。只要都督多预备下几个美人，不是那刘备，就是那张飞，他也是愿意来的哟。
1: 定要将他赶回去，我死都活。
2: 太后未必依命。
1: 后坐骑
2: 荆州新兵前来，
1: 本都抵挡。
2: 哎呀，我怕呀。
1: 怕怕什么？
2: 那孔明的诡计是

0: 军被我囚困在此，不能出去。那孔明，他还有什么计策？
1: 难道你就忘怀了当年他获得将来凭三寸时激动都督与曹操交战，他以集结东风为名诓骗都督的令箭逃回下客，后来他派了张飞赵云直取南郡，斩夺荆州。是这样，这雨中取势，直取西湖，将你气死，难道真不是孔明的计吗？
0: 气死我了！
1: 啊，都督，不要生气。那神奇的日子还在后面。
0: 哎呦，你要杀管我的闲事啊？
1: 哪个管你的闲事？交朋友的热心不过是劝你几句啊。
0: 哎呀，老兄啊，
1: 哎，不敢。少帝，
0: 你是个老实人哦。
1: 是啊，我本来的是个老实人呐、啊，我说的是老实话嘛。
0: 陆大夫吃醉了，中尉，
2: 不如大夫吃掌去吧，
0: 吃掌自己去吧。
1: 啊，哦。哦，我吃醉了。啊！此刻不听我言语，中计败阵，何我何言语？

是。

0: 奉武侯之命，请君去与皇叔回去。
1: 走。

你

何装？报个仇，换脸，气也悬呐、啊！画下天机，我主也马。

0: 只因大哥东吴周廷先臣言道，今日龙家回关，为臣领安带领三千人马取到江边，迎王爹家这三军呢。
1: 老三，老三，马来，马来，

快快快快

县中有喜呀。

0: 哦，喜提郎官，我们街亭人那边都来了，王。哈哈哈哈
1: 子龙，
2: 三将军，
1: 樊老张，我服了你了，
2: 我弟也活来，
1: 好武艺，好大的胆量，保定俺大哥过江招亲了，哎，且喜婚姻成就啊！樊老张，我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啊！
2: 三将军来
1: 了，哎呀，先生，你都先来了，好先生，真是个好先生啊！
3: 见过你心嫂嫂。

0: 哦，是是是是。
1: 小姐张飞参拜新嫂嫂，
2: 三弟念礼，
3: 三弟念礼。
1: 大声尖叫，招狼了解安天下，朋友夫人有何大事？大家伙儿。

0: 问何不答？周郎啊，三女儿啊，
1: 虽是咱老张不杀于你，俺家先生年到，当年赤壁之间，你还有这么血小的功劳，因此叫咱不要伤害你的性命，带咱与你孙郎去了呀。
0: 我不去。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出《武家坡》，这是谭富英、张君秋合作演唱的。《武家坡》是《红鬃烈马》里演员最常演、观众也最爱看的一折了。其中呢，不但有生旦的独唱，而且还有对唱，原版啊、流水啊、快板都非常的经典。而且同一出戏，不同的名家演是不同的味道。今天我们听的是谭富英、张君秋的合作，这是1957年的录音。

不是来听相我老我喊我喊我这平安所谓我来有一个

娘子，你随便过去去，我知道。大胆，我今要是要他提下几句。

好像王三天，头儿好。

好好

两目平微，陛下一世百代，不知他的真情如何。哎，小夫人，不免教训他一番，又何不可？嗯，有理呀，也合理。

0: 我们的一生也在牡丹亭，黄昏夜春三星星，秋后两季各落户的是平稳，要算是平平平平共家大院，所以呀
1: 真是要紧的所在呀，
2: 你为何失落了？
1: 想必在前面出宫大宴去了。
2: 大宴可谁？
1: 大宴出去，
2: 就是那燕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吗？
1: 一方之心能知其祸，我要出口伤人呐。
2: 有道是，为人貌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失落人家的知己，怎不令人痛苦？
1: 哎呀，道是大家之女，出口就是问呐、啊。大大道。不要提哭，这事情上面言语我还记得几句。
2: 哦，我倒明白了。
1: 啊，明白何来？
2: 想是我丈夫带来恩家银子，拜你进行花费，事情拿不出来了，何事么？
1: 不是的，不是的，我乃是大哥。就是实情，我在一旁打定心理偷看了几句，姑儿们不还记得呀。
2: 日此时来，你倒是有心失落的了。
1: 哎呀，我若是有心呐、还不能失落你的实情呐。

0: 春阴之中苦得很呐、啊。
1: 什么苦啊？
0: 哪有许多的灯亮哦？

0: 开心，只要做了你呀，呼吸。
1: 受了苦心，咱们是咽了打。
0: 你可真是咽了打了。
1: 不知大了多少。
0: 一捆四十。
1: 四十，苦命的父。
0: 啊，不要啼哭，只哭啊，还在疼疼你。大姨大公是我俩你的呀妈。
1: 是官马是司马，
0: 军营之中哪有司马，自然是官马。
1: 哦，既是官马，岂不要他赔？
0: 哼，哪怕他不赔。
1: 哎呀呀，他哪有银钱来赔马呀？
0: 俺的有。

0: 你在银中取几分钱粮？
1: 一分。
0: 我那薛郎你，
1: 你是一分呐。
0: 你二人举世一样，你哪有银钱钱与他用？
1: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薛大哥啊，从前讨好，是一个好手，后来交了许多的朋友，将银钱尽兴花费。为君的乃是我平安之事，积攒银钱都先与他赔罢了。
0: 这就不对了
1: 啊！怎么不对呀、啊？
0: 像我那薛郎也是个贫寒之身，从不晓得花费银钱的。
1: 哎呀呀，薛大哥啊，薛大哥，今日怎么才晓得你是个贫寒之身呢、哦？
0: 哎呀，宝贝。

0: 情也是枉然呐、啊。
1: 打骂也问他要，
0: 哪欺负伤了朋友的和气？
1: 师爷，你腰中带的是何物？
0: 防身宝剑。
1: 你杀了他也问他要啊？
0: 这心平气在，朗朗乾坤，杀人岂不要偿命呐、
1: 啊？难道是就罢了不成吗？
0: 又倒是善财难施。哪里呀你我应大大也跑他眼神看了成要你过往事他还你不欠呐、
1: 啊，不该不欠，替他责审。
0: 啊，替他责审，我来问你，自古道不在，
1: 四患。
0: 哦，是夫来呢？
1: 七
0: 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啊？
1: 你不
0: 管。嘿嘿，好啊，他倒推了我干净了、啊。不想之事啊，少不得要应在大嫂的身上哦。

0: 查一下。
1: 啊，因何为真？
0: 啊，有官司为证。
1: 拿来我看。
0: 奶奶，我看你这经常边念边思，心中必然有气。你将我棍子放到口去，三把两把扯碎，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
1: 机密之计。
0: 你我二人齐往行凶，招呼大户人家，寻常三老四少，从此通关。
1: 此话当真？
0: 哎，当真呐、
1: 啊。
0: 我骗你不成啊。

在大房

0: 老母。
1: 师姐，你看那头牛在哪儿呀？
0: 啊，在哪里？
1: 你看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在哪里？

不想阿达

不敢打，他压了盘珠牛山，他看十三红桃盘，才知道盘腰从此地往高穿，不分成夜上天干，所以是回家不随团圆，三爹不行下子算，原来大家啊

0: 转去吧。
1: 三界无心顶花寒，不自当年寒。

0: 您开开阳门，夫妻相会才是啊。
1: 既是儿夫回来，就该退后一步。
0: 退后一步，是，对了。
1: 再退后一步。
0: 哦，好，对了。
1: 我要你退后一步。
0: 他想去呀，后面无路了。
1: 后面若是有路。

不要心乱天，为将富贵自在娘外边。

0: 的摇篮，你不问我饥寒儿子，你就问我做官，难道是你吃官穿官不成？
1: 你怎么也不问问妻子的饥寒儿子？
0: 我临行之时留下安家不用。
1: 我什么安家不用？
0: 是难安财大都老弟呀、啊！
1: 一时发财的功夫，满是是吹，就是数也把它数完了。
0: 只有何能到江湖去也罢。
1: 自你去后，我不曾进得江湖。
0: 哦，自我走后，你不曾进得江湖。好，我有旨请老子。
1: 哪里去？
0: 去至江湖与你爹爹算量。
1: 我爹爹他病了。
0: 哦，病了？爹爹什么病了？
1: 见不得你的病。
0: 啊，他见不得我。哼，我还见不得他么？有朝一日我得了唐氏天下，他与我擒拿罪人，哼，我还请他饶了。
1: 你要醒来说话。
0: 不曾睡过。
1: 句句是梦话。
0: 哦，句句都是梦话。
1: 嗯
0: 嗯，你看看，自古道龙行有报。
1: 好，有报先报。
0: 我报你。
1: 看你的

0: 心思人呐。
1: 哎，讨风
0: 啊，讨风，哼，不风。
1: 为何不风？
0: 方才你在无家破心，骂了我一个不义落户，不风不风。
1: 方才我不晓得是你啊。
0: 你又晓得是我呢？
1: 还要多骂上几句。
0: 啊，还要多骂，岂有此理呀、啊！你话的不风。
1: 当真不风，果然不风。
0: 哎，不能风。
1: 不风。

0: 又不封之你天空。乱步在其中，两个有一个难，
1: 为什么来了？
0: 你两个有何待遇？

0: 看也。你我夫妻今日相会，你来看同日当空，不是做梦。
1: 哦，怎么不是做梦？
0: 不是做梦。
1: 你这次血啦！
0: 看爹，
1: 水母。
0: 哦，这就是来了。
2: 今天呢，我们先来听黄氏父子合作演出的《春秋配》片段。黄桂秋扮演江秋莲，黄正琴扮演李春发，扮演乳娘的是李胜全。

我想张兄金轮满腹，虽失身草莽，必非有困之人。

本来的多口。

0: 我是爹娘，问我命不在这。老妈妈，请重见一礼。
1: 啊，
0: 你还不曾走去吗？老妈妈，我见你举仆二人，神色不定，必有隐情。妈妈何妨直言相告？
1: 方才然对你言过了，你再若唠叨，定靠我去。
0: 知道。

0: 要问过明白。只是这位老妈妈不肯相告，爷俩不免这厢亲自问过大姐。这位大姐叫声这厢有礼天才，因何愁容满面，是身貌美之言，大姐可能告知否？
1: 这旷野荒郊，男女交谈不便。
0: 哦，既然如此，待小生牵马下河饮水，大姐演讲一遍，小生这里谢安。

0: 这位大姐乃是在家被继母逼迫，哎呀，可怜的姐。
1: 有了，
0: 啊，老妈妈，小生这里有银子一锭，送与大姐买些柴薪，回家也好交代。
2: 你休得再次埋伏，银子快快拿去，载入老道金头去。
0: 啊，老妈妈，这是小生一片恻隐之心，若有而已，皇天不佑，花一世命，银子放下，待我。

0: 孙子，银子绑下，拉马就走。哎呀，真是难得呀，难得！
1: 啊，二娘，请那君子留步。
0: 他已去远了啊。
1: 我还有话讲你。
0: 不是也罢。
1: 收留人家的银子，难道是令人家的心事全部问吗？
0: 是啊，日后是怎样的打保啊？
1: 是啊。
0: 好好好，待我还他转来。啊，君子请转。妈妈，唤孝顺转来这是。我家大姐唤你有话言讲。大姐有话呢，快去请讲，孝顺还要赞助你。
2: 哎呦，他到大去家子来了。
0: 啊，大姐，准子回来了，你有何话讲？

0: 临了，
1: 降临了啊！
0: 王家

原来是李相公。

0: 秀才大老爷呢？
1: 哎，
0: 是定了，秀才也往下的。大老爷，他还是为秀才呢。

0: 问你，那就是你的父母宽太多啊，我心心想早年下世去了，
1: 我记住亡故了，
0: 真是啊，大爹，他的父母记住亡。

0: 也孤单得很啊。
1: 是啊，
0: 大姐，就是他。

0: 我不去了。
1: 好姑娘，我也去吧。
0: 哎，还一地啰嗦了吧。
1: 姑娘，我也去吧。
0: 哎，这话也说的是，我不去问，难道是叫他自己去问吗？好，带我去问。啊，君子，你今年新婚几何？
1: 我是孝顺的年纪哦。
0: 正是
1: 孝顺青年年方弱冠
0: 哦。啊，什么叫弱冠啊？
1: 妈妈连弱冠都不晓得。
0: 我不懂啊。
1: 就是20岁
0: 了。20岁，你就是20岁，什么叫声弱冠？弱冠把我关住了啊。
1: 是是是是
0: 啊，

0: 问去，问起这句话儿，本待相告，有空瓜田篱下之闲，天已不早，不免拉马走去，正能是芳邻有淑女，苦守寂寞壁，二人心有二意，连阴带冰梅，妈妈小声去了，
1: 不远送来啊。
2: 收听金昆雅乐，我是张元，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打直上坟的剪辑录音。这出戏说的是有一位老员外叫陈伯瑜，当年呢，他是和兄长一起经营一份家业。不幸的是，他的哥哥和嫂子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孩子叫陈大官。陈伯瑜作为叔父，把陈大官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不料后来啊，这个陈大官不学好，赌光了家产，沿街要饭。后来呢，还跑到叔叔家里来乞讨。叔叔陈伯瑜看到陈大官这副样子是非常的生气，把他一顿拷打。后来清明时节，陈大官来到父母坟前烧纸，心里感到是万分的愧疚。正好这个时候，叔父陈伯瑜也来祭扫坟茔，看见陈大官有浪子回头之意，就重新接纳他，鼓励他用功读书，力求上进。今天我们听的这个版本，陈伯瑜由李少春饰演，陈大官由叶盛兰饰演，陈夫人由李金泉饰演。剧中张公道和朱灿由孙胜武饰演，陈志由李继增饰演，我们一起来欣赏。
3: 张公道也不知带领孙家的孩儿前来冒名两米呀，那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他35岁就有许多的孩童，乃是他父当阴公记下来的。怎么这是他祖上阴公记得来的吗？

上门。

0: 天居闹市，
1: 无人问，
0: 不在深山有缘，
1: 请
0: 被人陈大光不幸其岁父母双亡，独恐叔父抚养把三，一事无损，身离鸿门，心无彩，
1: 是我不好。
0: 我不敢听信学友之言，回到下来与我叔父招朝。
1: 老大，我要
0: 分门领据，是我叔

0: 就是我，不好，我不敢在外面走动，也有将一份家事尽心欢喜，失去功名，只落得跌倒之中了。闻得我叔父开餐放粮，不免前去领些粮米也好糊口。唉，大官生来命不低，失去功名被人欺，大街小巷人欺笑。
1: 你罢休。

0: 倒瞎了我一身的能行啊。至于此事呢，我叔父是西在哪里呀、啊、
1: 西在哪里？
2: 陈志有大压路是
0: 哎呀，不好啊，你看呐、啊、我真要进去啊。嗯，他倒哆嗦起来了。不要哆嗦，放大了胆，你不要哆嗦啊。你不要害怕，有你大相公与你做主。放大了胆，太我大胆地进去。叔父在上，侄儿把一
2: 啊娘呀，你可好啊？
3: 我好，
2: 叔父，我也好啊。几代未见，不知儿的光景如何？
0: 儿的
3: 光景了哦。
2: 你是陈大官？
0: 陈大官，
2: 你是陈明生？
0: 陈明生。
2: 为何落得这般的光景呢？
4: 外面吹火飘渡浪荡逍遥，将一

0: 年，我在外面乞讨，来到魏叔的家中得胜呐、啊。
1: 文德叔父开堂放粮，特地前来领些粮米也好糊口。
0: 好啊，魏叔的开仓放粮，别人有粮，难道亲生的侄儿就不有粮了吗？
1: 有，多谢叔父，
0: 你进前来
1: 啊，
0: 有啊
1: 啊啊
0: 啊，进前来啊，进前来。下蛋。

这

哎呦，哎。

了。

0: 里孩儿叫我拷打，你自己去看呐、啊。
1: 哦，这乃是陈大官，
0: 好过陈大官，
1: 陈明生，
0: 好过陈明生。

娘染病在床，将我二老唤到床前，叫道兄弟呀、弟夫，我二老病而膏肓，不久于人世，只有大官而年小，必须叫官成人。我那兄嫂是把此话就双双的一场。

0: 的七岁送到南雄宫去，已是五岁生于洪门，是何等的孝心啊，而不该在外面听听旁人言语，回到家来与为叔的朝朝暮闹，问起亲友而要分居邻国，为叔的本当不分，有空旁人道我一大牙笑一叔牙齿，万般无奈将儿的娘舅请到家中，将这上等的家财就平分而已。上京的才是什么，而在外面走读也有当谁家才是出功名之落的这乞讨啊。安正大官儿多大了？
1: 21岁了。
0: 呀呀呸，21岁还是什么小孩子吗？这样败家的子嗣生不起，

员外请状，员外。

乖乖。

0: 取两封银子过来，两大封，两小封。
1: 自然是两大封，
0: 两大封。
2: 那林子一叔叔，求去公
3: 要金多谢他多。

0: 有一茶之敬，大将公，你吃杯茶吧。
1: 我乃一枝，你乃一杵，我应的要你的影子啊。

0: 子，
1: 我走
0: 去了。
1: 真是
0: 你可把什么东西与他呀？不曾把什么与他呀？
1: 哎呀呀，偌大年纪不会办事。
2: 陈志，
0: 你可把什么与大神公吗？
1: 你未曾把他什么？
0: 哎呀呀，叫他过来。
1: 哦，是是是，大神公。
0: 完了，哎，这个奴才有心而来，
1: 无心而归呀、
0: 啊！
1: 啊，
0: 元帅，
1: 只顾与大光儿吵闹，忘了一件大事。
0: 什么大事？
1: 近代清明佳节，你我二老活不上恩济早，
0: 不是安人提起，莫道忘怀了陈志。

0: 的这次偷了去了。哎呀，我真正的倒运呐、啊！今当天明将去，是我在下一世上教化了几文铜钱，打了几门少师，不免与我爹娘上分便了。哎，我真正的倒运呐、啊！大风银子不是烧啊，哎，小200块钱都没了。到了，制裁，哎，制裁！啊！我听叫督察一人看孙院，开开门来看，
1: 制裁！
0: 原来是陈大官。
1: 又一个
0: 破，这得嘞，你哪儿这么三破呀？
1: 陈大官，也是你这个狗才叫的吗？啊，也是你这个奴才叫的吗？是嘛东西？
0: 来来来，我不叫你陈大官，我叫你什么呀？
1: 要叫大相公。

0: 吃拉肚子。
1: 什么大相公？想当初大洋碗活的时候，你是这样吗？也是前庭马后跟轮啊，那么些人陪着你，我看在银钱的份上啊，叫你一声大相公，
0: 十里的孝人。
1: 今儿个你都卖了零碎绸子了，
0: 嗨，
1: 我还叫你大相公呢。干脆咱们还是陈大官。
0: 大相公，
1: 陈大官，
0: 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
1: 相公，你也是穷相公。哎，你干什么来了？
2: 与我爹娘上坟来了。
1: 上坟？
2: 嗯。
1: 你还有坟呢？
2: 啊？我全穷罢了，我的坟都没有了。坟都没有了
1: 啊！是那东西，你别着急，不是。我说你呀、啊，有俩钱啊，垫吧着花得了。
2: 活着不孝，死了这不是瞎背吗？你
1: 放屁！
2: 这股子味儿。大鱼路，
1: 哟哟哟，大鱼路啊，留神相好吧，大鱼路。跟我进来，哎，
2: 哎，
3: 君子。
1: 怎么了？
0: 相电发呀、
1: 哎、这个呀、哎、送你个吉祥话。
0: 什么？
1: 这头不着
0: 这头着。
1: 你要干嘛？放火是怎么着？
0: 不放火呀、啊、
1: 不放火呀、啊、留点神、
0: 哎、放个炮竹。
1: 好家伙，你真有这闲心啊，从这儿还放炮来。
0: 蹦蹦我的晦气呀、啊、
1: 蹦蹦你的穷气呀、啊。都是这
0: 我人穷罢了啊，放炮都不香了。
1: 对对，明儿你放屁还不臭了。

0: 了。哎，
1: 好好，谢谢。嗯，多谢员外，多谢恩人。
0: 谢谢
1: 大叔，多谢。
0: 乖，你我到跟前又把你搬与我，年年日子不由也罢，知府来年有你无我啊，有你无我，有你无我。
2: 啊，韩臣，你看这亲的是宋，鲁的是本，松柏长青吃马来西。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啊，员外，你看大员外门前何人与他上坟来了？你我二老不与他上坟，还有哪一个啊？
4: 你看呐、啊，之前灰黄为三年。
3: 是啊，还之坛，
4: 还之坛，
5: 日坛快来。
6: 慢慢还你。
0: 日坛，大员外的坟哪个上过了？
4: 没人上啊。
0: 之前灰黄为三年，还来人。
4: 我们不是那个哦，对了，今日清明佳节，上坟人多，八成是错上坟了。
0: 是啊。将军莫张嘴。

二老婆年之后，侄儿

0: 两天大过、
1: 哦、日子

0: 相公贵赴远任。
1: 我去去礼貌于你大相公。
0: 恩师啊，哎，做什么去啊？
2: 去衣帽去啊。
0: 去衣帽去啊。
2: 是啊，
0: 我可要那好的。
2: 我知道了。
1: 啊，是我儿该些归了阵，莫学男子化了心，
2: 百子回头金不换呢。
1: 这个比干学好人，
2: 回去吧。
3: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张唱片，这是梅兰芳大师1934年在胜利唱片公司灌制的《三娘教子》。

有的多余的是了的，我从了你内心只有他

0: 尊，刘备言官，刘备言官，唐人封他唐人，唐氏家门高虎心，打上天子无常尊，弟兄儿子皇女的门中的叛臣。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李慧芳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

郭选段。听过了老生，咱们再来听听旦角，为您播放的是上海京剧院的旦角名家陈朝红的唱段。陈朝红当年因为长得像李玉如，在初中的毕业典礼上被戏校招生的老师相中了，问他愿不愿意学戏。因为这个机缘，15岁的陈朝红进入了上海京剧院的学馆开始学习。当时他的老师有吴富勤、杨婉农、魏连芳等等，后来他又拜李玉如为师，学习青衣、花旦、刀马旦。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他演唱的梅派戏《霸王别姬》选段。

0: 剧中佘太君由李多奎饰演，宋仁宗由高宝贤饰演。
1: 老夫保臣，
2: 下官岳之子，
3: 下官王恩母，
4: 下官江宏顺。
1: 一位大人进了，
5: 进了，
1: 今有太君征战黄花谷，得胜还朝，已在午门候旨，稍时万岁登殿，咱们齐奏康。
5: 天子

0: 繁花国内知风骨，渔民涂炭受折磨，多亏参军来帮助，国王来得当山河。
1: 万岁有旨，太君上殿。

0: 请下此王庙上天中当朝。
1: Yeah.

上征战，黄花之时，奉寡人之道，恩惠待尽，真教黄花，铁骑战成功，大师不战自退，陛下相思顺了，年年进贡，门孙来朝。

0: 道什么太平了分，原来太君之朝心系干渴凝滞，皇恩为首，太君又要思朝，要顾心下何人
1: 啊？王

你看。

看君。

0: 有不准之理，请问太君依据何地？日后我是思念功臣，也好差人问安。
1: 太君之道，无言能不准。请问太君依据何事？日后我思念功臣，也好差人问安。曾经闻得恭喜饭，睡在黄河堂内上有清泉可饮，臣妾已有就在哪里安身？两大勾稽班大杨文官真不是地，两大一身天亮我与太君一座养老之地。
2: 龙恩太重了，
1: 太君即是其臣，
2: 万岁太恩明日启程，
1: 明日长亭备酒与太君见得行。
2: 一万万岁。

0: 天春，三弟不孝，太君见，回报
1: 教诲我。

0: 时空。奉了万岁之意，长提与太君接续所有。
1: 有。
0: 万岁到此速报我旨。
1: 好。

除了会唱，王玉敏先生胡琴也拉得好，他也参加了很多新编戏的唱腔设计，比如说杨八姐游春、朱仙镇还有石壕村等等。这朱仙镇呢，讲的也是陆文龙的故事啊。王玉敏在剧中扮演的是乳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他演唱的朱仙镇当中的唱段，其中呢有一段二黄二六，这也是王玉敏参与创作的一个新版式，我们一起来听。

七派的路子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过了老生，再来听小生，同样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小生名家李宏图为我们带来白门楼中的一段娃娃调啊，这是吕布的唱段。那么点播这个唱段的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徐先生。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首先我们要为您播放裘盛戎先生的唱段。裘盛戎先生是名静裘桂仙之子，他从小跟着父亲学艺。裘桂仙对于儿子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一出二进宫教了六个月，有一个字唱倒了就得从头再来唱十遍。有一次啊，裘盛戎嘴巴里头生了疮，怕疼，吐字不真。裘桂仙说，张个嘴我看看。儿子刚张嘴，他就把戒尺往嘴里捅，这舌头上膛都捅破了。等到裘盛戎把血吐出来，裘桂仙说，再念。裘盛戎索性咬咬牙，豁出了疼来念词儿，父亲这才满意。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裘盛戎演唱的二进宫选段。裘盛戎扮演徐彦昭，谭富英扮演杨波。

见你。

0: 字的片段。接下来再往下说呢，来说说十八扯。十八扯这出戏也是三小戏花旦和小丑的玩笑戏，说的是兄妹两个人呢在磨坊里头唱戏玩，两个人模仿不同的行当不同的流派，就像我们电视上经常也能看到一些模仿秀，在这个戏台上也有这种模仿为主的演出。当时呢，十八扯这出戏也非常的受欢迎。接下来咱们来听童芷苓和孙正阳早年演出的片段。
1: 怪哉怪哉，真怪哉，树上掉下个馅儿饼来。我孔怀，妹妹孔秀英，只因我妈虐待我嫂子，把她打入磨坊磨磨。今儿个没什么事儿，到磨坊帮着我嫂子磨上几磨磨，以表我们叔嫂之情。说的有理，就此走走。
2: 那么等吧。
1: 哟，后边是谁呀？
2: 妹子。
1: 哟，小妹子快来哟。
2: 来了。
1: 嘿，你倒是慢着点啊，你上哪儿去这是？
2: 我呀、啊、抱柴火去。
1: 哟，穿这么好衣裳抱柴火呀？
2: 是抱柴火去。
1: 嗯，你不说实话我就不让你过去。
2: 不让我过去
1: 啊？
2: 我打这边过去。
1: 我拦着你。
2: 我打那边过去。
1: 我挡着你。
2: 我当劲儿过去。
1: 哎，我拿脑袋顶你。
2: 哥哥干嘛呀？你不让我过去我打你呢。
1: 哎哎哎，我这妹子，你手上拿着那什么呀？
2: 手上拿的呀
1: 啊，
2: 还
1: 都是四五六呢，
2: 小鞭子啊！
1: 你要这小鞭子干什么呀？
2: 我呀，
1: 啊，
2: 打嫂子用的。
1: 哟，又打嫂子去？
2: 哎，
1: 你这孩子真没良心。
2: 什么没良心？没良心。
1: 对了，没良心。
2: 我怎么没良心呢？
1: 嫂子待你多好啊，你还要打他？你说你多没良心呢？
2: 哥哥
1: 啊，
2: 不是我要打嫂子的。
1: 谁叫你打的？
2: 是妈让我打嫂子的。
1: 哦，是妈让你打的。
2: 嗯，
1: 哼，你妈就不是东西。
2: 你妈才不是东西呢。
1: 你妈不是东西。
2: 你妈不是东西。
1: 你妈不是东西。
2: 你妈不是东西。你妈不是东西。
1: 哎，好好好好好，你妈是东西。
2: 本来我妈是东西嘛。哎，我妈怎么是东西呀、啊？我妈是人。
1: 好好好好，哎，我说妹妹，甭打嫂子了，咱妈找嫂子玩去怎么样？
2: 找嫂子玩去
1: 啊？
2: 别告妈知道。
1: 对，别告诉她。
2: 咱走啊。
1: 走。行行去去
2: 去去行行，
1: 拐弯抹角，
2: 抹角拐弯，
1: 到了
2: 到了。
1: 哎，嫂子，
2: 嫂子，
1: 嫂子，哟，嫂子哪儿去了？
2: 嫂子不在，我回去了。
1: 哎，别走啊！嫂子不在，咱们俩一块玩啊？
2: 跟谁玩啊？
1: 跟哥哥我呀。
2: 得了吧，我们才不跟你玩呢。
1: 干嘛呀？
2: 我妈说了，我们小姑娘不能跟你们小小子玩，跟你们小小子玩不好。
1: 哟，那我爸爸还说了呢。
2: 你爸爸说什么？
1: 我们小小子还不跟你们小姑娘一块玩呢。
2: 哟，跟我们小姑娘一块玩怎么着？
1: 我玩了你要烂脚趾头的。
2: 得，你不跟我玩，我回去了。
1: 哎，得了，咱们还是一块玩吧。
2: 咱干嘛玩啊？
1: 咱们唱戏玩怎么样？
2: 哎，唱戏好玩。咱们唱什么戏
1: 啊？嗯，咱们唱一个庞德闯帐刘唐下书。
2: 谁当元帅谁当先行啊？
1: 嗯，我当元帅。
2: 干嘛你当元帅呀？我还当元帅呢。
1: 哎，哪有母元帅？
2: 什么呀，我是女元帅。
1: 好，那么你当元帅。
2: 哎
1: 哎，这先行比元帅还大呢。
2: 哦，先行比元帅还大了。
1: 嗯，
2: 那我得当先行。
1: 好，那么你就办戏去吧。
2: 那么哥哥等着、带妹子我
1: 办戏
2: 去了。
1: 哎呀，你瞧我这小妹子多灵活呀，我小子瞧瞧。
3: 要哥哥等着带妹妹我办戏去了。
1: 哎呦，闪了我的腰了，我这小妹子办戏去了。哎，带我也装起算了啦。怎么不打了？好，不打我自个儿念。

孝顺孝顺，我是个孝顺。一年360天，春夏秋冬凑一年，15天本是半个月，一个礼拜整7天。孝顺斗耳钝，我父豆芽菜，我母豆腐干，只因廊下打来连环战表，调度孤王江山，我不明白。

行来了三将军。

太平庄八人枪，三里魁问那烟花就怒了起来满胸膛，腰铁就把那裤我把那两三长，看到了宋皇起了我就打倒那东堂，真那宋江呀宋江，人家的宋江当年的

0: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京剧《木虎关》。这出戏呢，又叫《黑风怕》或者叫《杯边任子》，这是一出花脸的传统戏。这出戏呢，说的也是杨家将的故事。说杨家有一位部将啊，叫高望，他因故被贬去了官职，而且是一家失散。十几年后啊，杨八姐来劝说高望，让他回朝效力。高望本来不肯，但是呢，他的孙子高来在一旁说情，于是就答应了。在回朝的途中，高望路过木虎关，他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拾起黑风，战败了守关的将领张宝夫妇，而且言语上还调戏了张宝的妻子一番。张宝的母亲张兰英看见这个高望，发现他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丈夫，于是呢，赶紧相认，一家重聚。然后高望见到了儿媳妇儿，是羞臊不已。这就是《木虎关》的剧情。今天我们给您播放的这个版本，由裘盛戎扮演高望，何胜清扮演张兰英，慈少全扮演高来，齐荣文、严桂清扮演张宝夫妇，由罗雅英扮演杨八姐。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木虎关》。
1: 不报皇家，早错了。

20年前我结义，曾与宋王共事绩，一心要许将于王，为谁何便把调不垂？老夫有高明王之道无成，宋氏家天为臣，官居后居督府，是因圣上听信谗言，拥谋此变，牙齿为民，十七日我心中有些烦闷，不免庄前庄后一番一番点亮。

0: 得中来，偶遇怪风一阵，我让过风头，抓住了风威，休战一口。原来天堂入周，翻了个九头和尚，身上名扬仙美，前来搬兵。我也曾有一天发下了红石大愿，永陪于四王，吃力报效，这便怎么吃？哦，有了，我府下有一高来，此人道义凛凛，将他还吃，将一个无法兵之计。高来，高来！
1: 啊！我是高来，爷爷在上高来就医。
0: 怎么就医呀？
1: 你想啊，我给人家做一个医，人家还我一个医，我再给您做一个医，是好有一比。
0: 你做何来？
1: 长痛吃扁的。
0: 此话怎讲？
1: 这叫直过一条不走。
0: 不好，失礼的好。
1: 哎，失礼，咱们叫失礼。您把我叫出来有何屁话？
0: 哎，
1: 什么什么？
0: 有何话讲？
1: 哎呦，他对了，有何话讲？
0: 哎，我持庄有完，偶遇冠风一阵，我让过了风头，抓住了风尾，休战一刻，原来天堂入周，翻了个九头和尚，身上领养过万兵，我也曾做一天发下了红石大愿，永陪于四王，吃力报效，将一还吃，将一个不发兵之计。
1: 哦，您把我叫出来想一个不发兵之计，那咱们大家想来，你也想想，我也想想什么主意。哎，爷爷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咱俩又给我放回去了。爷爷，我有一计在此。
0: 有什么妙计？
1: 您呢，剃的光光头，抬过来一篓油，再拉过来一匹牛，拿您那个脑袋往油篓里一站，掀开牛尾巴往牛屁股里一钻，这还有个名堂。
0: 什么名堂？
1: 这叫钻头不顾尾，怎么样？
0: 哎呀，自己不好。
1: 这主意要是不好，我没好主意了。我
0: 没有了，我有一计在此。
1: 你有何妙计啊？
0: 等杨红红到来，就是你爷爷不在府中。
1: 要问您上哪儿去了？
0: 赴牛羊大会去了。
1: 要问您几时去的？
0: 十去九去。
1: 几时才能回来？
0: 十来九来。
1: 那您在哪儿藏躲着？
0: 哦，在食堂藏躲。
1: 您这主意真不错。
0: 我尽吩咐你，
1: 咱敢勿吃言。
0: 万象，
1: 您交给我没错了，交给我了。

0: 看那胖好像够了，待我冒叫一声。
1: 喂，
0: 那胖出去告来，看这是装水，待我轰他一轰。这地下是水的二八铜钱，
1: 钱
2: 那是我刚掉着。
1: 哎呀，这这杨公武
0: 罢了，告来。
1: 有
0: 你爷爷不在府中。
1: 我爷爷不在府中。
0: 往哪里去了？
1: 赴牛羊大会去了。
0: 几时去的？
1: 说去就去。
0: 几时回来呀？
1: 说来就来吧。
0: 看到来讲话，有些颠三倒四，待我吓他一下。到来。
1: 杨公武，
0: 杨公武与你带来一双红绣花鞋。
1: 怎么着，您给我带了一双鞋来？
0: 真的是。
1: 这双鞋在哪儿搁着了？
0: 马鞍桥下。
1: 那我自个儿拿
0: 来。
1: 别别别别，还有杨公武，杨公武，您别动您这大家伙啊！
0: 快快讲了实话，饶你不死。
1: 您听我慢慢告诉您说呀。
0: 慢慢讲啊。
1: 是我爷爷清晨起来闷闷不乐，却是庄前庄后游玩一番，只见怪风一带，让过了风头，抓住风尾，他一算呐，就知道您前来搬兵，他藏在书房里不见您。
0: 这点子何时好？
1: 那得想个主意把他框出来呀。
0: 好，你不
1: 行。大家想想什么主意？哎，杨公武，我有一计在手。
0: 你有什么妙计？
1: 假装您当放羊的，我当看麦子的。您那个羊吃了我的麦子了，我叫您轰，您就不轰，我就骂，您就打。我爷爷是最护犊子，他一听我哭，他就出来了。
0: 自己身好，你我
1: 爷爷
3: 想起
1: 吃了我的麦子了，
0: 我的呀！
1: 你给我轰开！
0: 我不轰，
1: 你不轰我就骂。
0: 我就打，
1: 我骂，我骂，我骂人了！

0: 好了，
1: 爷爷，
0: 杨伯母到此为何不来通报？
1: 您不是不叫我说吗？没有。
0: 贤人驾到，未曾还京，当面是罪。
1: 岂敢？将未来的龙王兄长害惨，
0: 贤人到此必有所为。
1: 兄长有所不知，今天唐鲁州犯了国君和我和尚，奉了太君之命前来帮请兄长。
0: 贤妹，兄有一言，贤妹听得到。

0: 么？
1: 就是您那大将鞭在鞭架子上是乱摇乱晃。
0: 国家神作。
1: 哎呦，连我裤腰带都系上，它还是晃啊。
0: 确实为何？
1: 小子我明白了。
0: 明白何来？
1: 他要到两军阵前打自己员上将。

0: 这七窍彷徨之道，
1: 坐下草了与他。
0: 哎呦，连草连的都喂，可他还是闹啊。
1: 我是为何呢？
0: 小子我又明白了。
1: 临盆何来？
0: 他要到两尊殿前喝点上将的人血。坐坐坐坐坐坐。

0: 王。
1: 哭什么？
0: 爷爷，这件事情可大了。
1: 慢慢地讲。
0: 您听我慢慢告诉您说啊，我在那扫地，丫头在那烧火，她放个屁，她赖我。
1: 好了
0: 啊，
1: 这是一桩小事。
0: 这是小事。
1: 嗯，
0: 好嘛，我养过母前来搬兵做事大事，您怎么不去啊？
1: 放屁！
0: 不臭，
1: 下去。
0: 嘴凉，
1: 滚掉下去。
0: 我好，你放。
1: 哎。

0: 门说是无来由，不敢押金自问头。
1: 兄长不发人和马，我儿把金自问头。
0: 愚兄发兵就是好。
1: 多谢兄长。
0: 只是前面有一幕府官，甚是难过，将过几次。
1: 你我想啊。
0: 贤妹，
1: 兄长，
0: 兄有一计在此。
1: 有何妙计？
0: 贤妹扮作押镖官长，与兄扮作马夫模样混过关去，再说道理。
1: 此计甚好，
0: 正
1: 是。二人定计，二人计，
0: 一步凑凑，这消息。Go, my!
2: Oh!

0: 吃半夜，少吃十日，回来与你带一个花丢丢的小婆娘。
1: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说呀，还是我爷爷啊，真是人又高马又大，骑的马上压三个半截黑塔似的，临走了还要嘱咐嘱咐我，叫到高来呀，我高来。你爷爷吃饭吃病多这半月少这事，回来与你带一个花丢丢一个小婆娘。哎呀，这小子怎么岔了气了这个？嘿。

少掉英雄将，威名震四方。

让我听着你把什么话

0: 来此一时关口，你敢送银等候，但与兄小心，
1: 小小心。
0: 开关，
1: 谁呼喊？从哪道而来？
0: 我从来道而来，
1: 要往哪道而去？
0: 要往去道而去。
1: 宋军之乱，穿红袍的官儿，他是何人？
0: 押表官长。
1: 为何不向前打还？
0: 要安马府何用？
1: 两匹兵人进，
0: 时得其居。
1: 我知
0: 道无得其居，
1: 身为何马虎？
0: 主公，
1: 将
0: 太平要张，
1: 大他一驸马也观看。
0: 我可浪之不会写字，你就不用看了。
1: 一定要看。
0: 哦，你当真要看？
1: 当真要看。
0: 好，你就与我看看看。

的游戏，高兴吧。

0: 汉，你敢下来？
1: 你敢上来？
0: 你敢下来？
1: 胆下，下来了。

0: 汗，将班公杀死大犯，
1: 应该实体和风其他才是啊。
0: 哪是和风，替本公还刚三十，
1: 这就是了。今日后让姐姐在大家会他一阵，
0: 是小小品
1: 是了。

声

0: 个人不带官兵回来何事？
1: 父亲来呼喊，将我父亲杀得大发。
0: 你们就该拾起火风寻他。
1: 那是何风？我父亲还刚三十。
0: 哦，好，你们接起去吧。
1: 父亲。

0: 来到而来，
1: 哦，打到而去，
0: 去到而去。
1: 嘿嘿，莫非你姓高？
2: 薛高坡，吃花生，吃香，人是老爷，人姓高。我是越傻越高，
1: 哎，有高也有万高。

0: 实在关天，为何不相认呐、啊？
1: 我有公事上身，怎能相认？
0: 哎，这也难怪，
1: 是头官之上少年的爸爸是什么人？
0: 头官之上乃是你我的儿子吧？
1: 说我、哦，你我的儿子，
0: 哎，
1: 正是还他来，
0: 我还他前来。
1: 哦，
0: 三宝快来，
2: 马上。
0: 来来来，你姐姐到了，想请见
3: 过。来来来，见过你姐姐。
1: 他姐姐，啊，夫人，
0: 老爷，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张宝。
1: 啊，
0: 张宝。
1: 他叫什么？
0: 他叫张宝。
1: 张宝。
0: 哎，真是。

0: 哦，夫人你想啊，老子会是何方，杨家的儿子也会是何方，岂不是老道成生下一个小道成。
1: 哎呀，去了了啊。
0: 儿啊，
2: 有
0: 这就刚边去至松林迎接杨国
2: 松林。

0: 啊，夫人。
1: 哎，老爷，
0: 这个恩官之上有一个花丢丢的小婆娘，她是什么人呢？
1: 哦，你问恩官之上哦。
0: 嘿嘿嘿，恩官之上啊。
1: 哎呀，儿官之上乃是你我的儿媳妇把手吧。
0: 他是什么人？
1: 乃是你我的儿媳妇啊。
0: 哦，你我的儿媳妇。
1: 哎，真是。
0: 我是他的什么？
1: 哎呀，老糊涂了
0: 啊。
1: 你是他的公公啊。
0: 啊，
1: 是他的公公。
0: 我是他的公公。
1: 哎，真是。
0: 哎呀，好惨头的公公啊。
1: 这个像话呀。
0: 我的娘说不是天
1: 我哪里晓得，
0: 好不见来是个地
1: 哎快说上来，
0: 好人观天见过我真
1: 哦，你敢见过真了
0: 哎，
1: 哦是了，像是你打了他了，
0: 我、
1: 哦、打了他了，
0: 不曾打他、
1: 啊、不曾打他，哦一定是你骂了他了，
0: 我
1: 骂、啊、了他了，
0: 哎呀呀也未曾骂他呀，
1: 啊也不曾打他也不曾骂他，为了何事啊，
0: 啊啊啊不能见他。
1: 哎呀，今日回来也有不见之力呀、啊，
0: 不能见。
1: 哎，也有不见之力，谁都快来。
0: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1: 哎！你公公回来了，想请见过。
2: 哎，
1: 快请见过。
2: 公公在哪儿呢？公公在。公公在。
0: 在这儿呢。哎呀！

0: 我张氏嫂嫂，
1: 张氏嫂嫂
2: 来了，
0: 同面白面与贤妹接风。
3: 皇派还有一出看家戏叫别宫即将，即将当中有一段二黄慢板，黄先生当年唱的是深沉哀婉，把这个孙尚香触景生情的愁绪描绘得淋漓尽致，所以很多人也称黄桂秋为即将旦，足见这出戏的影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黄派传人黄小秋为我们演唱这段即将中的慢板。

谭元寿非常擅长文武老生戏，这种戏呢非常讲究唱念，也讲究工匠。他在《战太平》里演出的大将花云这个形象啊就非常成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汉英雄失势入罗网。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呢，首先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梅派名家李炳淑的演唱。李炳淑出生在安徽，他的父亲是一位戏迷。李炳淑小的时候呢，经常跟着父亲去看戏，小小年纪就会唱很多京剧唱段了。14岁那一年，李炳淑家乡的剧团招生，他瞒着家里去考试，一下就考上了。当时李炳淑的母亲呢还不太同意，不想让女儿唱戏。这时候呢，又是李炳淑的父亲从中调解，做思想工作，这样李炳淑就走进了京剧大门。

强。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王先生演唱的《打严嵩》当中的唱段。这个戏呢，咱们应该是不陌生的，马连良先生、周信芳先生都演过，舞台上常见的版本也是马派和旗派。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王钦生先生他的这个路子的《打严嵩》选段。

安徽省是其中一处。这出戏里头包含了西皮的所有版式。梅兰芳大师说过，别的唱功戏啊，总有休息的时候，不像三堂会审老是旦角一个人唱，还得跪着唱。戏里面演员跪唱这么久的，再也数不出有同样的第二出戏。听了梅大师的这句话，也真的能体会到三堂会审对于演员的考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雷英、康健合作的三堂会审。时间有限，我们听一个片段，雷英扮演苏三，康健扮演王金龙。

比花种蕊，你把王三公子比作何？

1978年，关栋天跟着父亲走南闯北唱戏，当时呢他还在武汉京剧团。1981年，他来上海演出，上海观众对他是非常的欢迎，所以到1984年，他就正式调入上海京剧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他演唱的《空城计》选段。

聊过了八百八，接下来就得聊聊千字开头的戏了。梅派有一出《千金一笑》，这个呢讲的是晴雯思善的故事。《红楼梦》里头就有这么一回，叫思善子做千金一笑，这也是梅兰芳大师早年在黛玉葬花之后改编的第二出红楼戏，背景是放在端午节。梅先生还专门设计了一场扑蝇舞。哎，梅先生说了，这个扑萤火虫啊和

乌蝴蝶不一样，蝴蝶飞得比较高，而萤火虫呢飞得低，这就考验腰腿功夫了。当时编排出来带古装头的扮相，配上豪华布景以及梅大师的轻歌曼舞，的确是让人赏心悦目。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上海京剧院的梅派名家夏慧华演唱的《千金一笑》。

先来听的是耿其昌、李维康他们夫妇合作的《五家坡》选段啊，这个唱段呢，包括前面薛平贵的《一马离了西凉界》，以及后面的这个夫妻的对唱，这是听众王先生来电话点播的。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旦李派艺术的创始人李多奎先生的演唱，这是张女士点播的李多奎先生演唱的《打龙袍》中的一段流水，一见黄儿跪哀臣。

请江苏省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蒋绥平为大家演唱，大家欢迎。蒋绥平是著名老生蒋牧平的儿子，今天呢，他为大家演唱一段马派名剧《赵氏孤儿》选段。

江苏省京剧院著名的杨派老生蒋慕平女士。大家欢迎。他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洪崖洞》选段。

刚才蒋女士为我们演唱的是《洪崖洞》当中的一段二黄原版，接着呢，她再为大家演唱《洪崖洞》当中的一段二黄慢版。

么接下来，窦娥的婆婆蔡母来到牢里看媳妇，她说：“哎呀，都怪自己当初要吃羊肚汤，给了张驴儿下毒的机会。谁知道张驴儿的妈妈吃了毒汤死了，结果呢，张驴儿把婆媳俩告到官府，是窦娥顶罪入狱。”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是老旦名家李多奎扮演蔡母演唱的一段二黄，我们一起来欣赏。